0: 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现在的各种大女主好像很火，似乎只有不依附任何人、为自己的事业坚持奋斗的姑娘才最酷。然而，有些人并不愿意按照所谓的流行趋势去火，彭羚就是。她曾凭借自己独有的嗓音与王菲平分秋色，成为一代歌后，却在嫁人之后隐退歌坛，专心相夫教子十八载。不论旁人以怎样的金钱名利诱惑，她都不为所动。为此，不少人打出了禁止将彭羚私有化的口号，指责她老公，希望彭羚能够复出唱歌。但有一说一，隐退这事儿可不能赖她老公，是她自己想这么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想成为歌手的捷径就是参加比赛。张国荣21岁便拿到了立德电视亚洲歌唱大赛香港区亚军，同年19岁的陈百强在香港山叶电子琴比赛当中勇夺第一，包括梅艳芳、张学友、黎明、王菲、郑秀文等人也都是这样出道的。但彭羚却在签了乐意唱片之后直接发了第一支单曲《我心深处》，紧跟着年还没有过就发行了第一张粤语专辑。那是1989年，香港乐坛正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谭咏麟宣布自己不会再参与任何比赛性质的音乐节目，陈慧娴在巅峰期选择告别了乐坛赴美留学，张国荣、梅艳芳先后开了暂别演唱会，泪洒红毯。再加上黄家驹、陈百强的离世，人们都在等能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声音。彭羚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一没有名师开路，二没冠军光环，仅凭着通透清亮的歌声让所有的沉寂一扫而光。这张专辑让彭羚拿到了第二年香港颁奖典礼上的叱咤生力军女歌手铜奖，同样眼疾手快的还有北京来的姑娘王菲。她签了新艺宝唱片，用艺名王静文发了首张同名专辑。虽说十首歌比较主流风，没什么太大的特点，但无奈那天已经足够让人惊艳于这个姑娘的好嗓音了。这张唱片也让王菲拿到了另一个颁奖礼的铜奖，两人的出道算是不上不下吧。那会儿影歌双栖的明星实在常见，但彭羚却除了唱歌没干别的。她紧接着发行了第二张粤语专辑，主打歌《爱过痛过已愿等》连续霸榜19周。这首歌着重古典节奏，萨克斯的悠扬形成了一种老 pop 的感觉。总的来说，跟第一张专辑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是传统的抒情歌曲。随后推出的《仿佛是初恋》同样名利双收，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台当中，几乎人人都会唱上两句。但即便成绩不错，还是有人批评彭羚，说他歌路太窄。那边王菲随着《容易受伤的女人》《执迷不悔》《我愿意》等作品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狂野可清冷的让人琢磨不透的风格，彭羚却依旧坚持

着他的传统唱法，音色气质单一，被局限在了情歌之中，难免让听众有些腻了。这样的歌手放在新人辈出的乐坛挺不吃香的，毕竟喜新厌旧才是常态。但彭羚还是啥也没干，他就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将细腻绵密的高音精进再精进。事实证明他这个选择是对的，人呐，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足够了。

1994年，彭羚将巫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改编成了粤语版的《让我跟你走》。当巫启贤听到改编后的版本，觉得难度太大，原本是想放弃这首歌的，但彭羚却把它唱活了。整首歌的嗓音能做到高亢坚毅中带着圆润，完全没有尖锐刺耳的感觉，就已经很难得了。也难怪这首歌底下点赞最高的评论是：这高音，这气场，乐坛20年都出不了一个彭羚。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彭羚为电影《和平饭店》演唱了主题曲《完全因你》，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后来与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国语专辑《囚鸟》，让他红遍了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彭羚不仅打破了王菲独揽各大奖项的局面，还在1997年早王菲一步，以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出席春晚。同年8月，她在香港红馆连办了6场演唱会，成为香港回归之后第一个在红馆开唱的女歌手。90年代的华语乐坛，她就是歌后。

然而就在事业的巅峰期，彭玲却选择结婚。他甚至都没有过犹豫，他清楚地知道与心爱的人共度一生就是他想要的。人们都说彭玲退出乐坛是因为结了婚，但其实他签约索尼唱片之后还发行了四张粤语专辑和一张国语专辑。只不过彭玲终归还是不够商业，没有什么绯闻，不拍电影，也不录综艺，缺少持续的曝光度，这让他在千禧年之后越加华丽丰富的乐坛当中慢慢沉寂。巧的是，王菲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跟窦唯、凤子结婚，在北京的四合院里生下了女儿窦靖童。两位同年生的天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家庭，只可惜一位找到了终身寄托，一位却不到三年便离了婚。命运这个东西还真是说不清楚。

2002年，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彭羚办了两场演唱会。当时他已经43岁了。那晚，彭羚身着一身白色礼服，站在水晶翅膀前，缓缓唱起了那首《小玩意儿》。整场演出当中，他对这个舞台没有任何的生疏感，不论是音准还是感情的投入程度，都没有一丝的瑕疵。比起过去的彭羚，如今享受着幸福家庭的他，声音好像更加温柔，更加细腻，举手投足之间又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听得人骨头都酥了。一曲唱罢，红馆被掌声淹没，彭羚却只是淡然地站在聚光灯下，嘴角微微含着笑意。据说到场观礼的各大唱片公司高层都为他起身致意，网友们也疯狂地转发这段视频，期待他复出的呼声越发高涨。当然了，这仍旧不过是属于旁人的耿耿于怀，他就只留下绕梁的余音，便拂袖而去，继续做起了他的家庭主妇。

贝克娶到彭羚，让他专心相夫教子的人叫林海峰，他是著名的武侠影星狄龙的外甥，姐姐林珊珊是电台唱片骑士，弟弟林晓峰是古惑仔中的包达二。林海峰最初是因为主持电台节目而闻名的，他跟葛明辉一块被称为软硬天师，是两个人的娱乐组合，与周星驰一样都是香港无厘头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后来二人还涉足唱歌、演戏、创作等方面。林海峰有认真解释过，说彭羚是想要陪着女儿，想要全身心的在家里照顾孩子。看来彭羚是找对人了，他们是爱人也是知己，他正在享受现在的生活，他是少数能实现梦想的幸运者之一。看来做一个最会唱歌的家庭主妇也挺不错的，只要那是你想要的就好，不是吗？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乐接楼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

0: 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4: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

0: 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4: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5: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 泥土、石块全部擦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6: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7: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6: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7: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8: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 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来，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小时候，从这些唐代大诗人的笔下，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认识了母亲河，也感受到了黄河的苍凉和气势。但是当你来到甘南，长大后的你真正地站到浊浪排空的黄河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黄河那汹涌澎湃的气势和它所承载几千年的历史沧桑。站在河边最想听到的歌曲，除了许巍还会有谁呢？来听《像风一样自由》。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行走甘南必须要去唐克，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面对黄河。面对着脚下这条姿态曼妙、清澈见底的细流的时候，一时之间你也许没有办法将它与自己多年形成的印象相对好。在这里，黄河之水犹如仙女的飘带，自天边缓缓飘来，九曲十八弯后又消失在白云飘荡的草原深处，只留下一条曲线完美的弧线。登高远眺，黄河宛如婉约美丽女子轻舞飘渺的彩链，若隐若现，缠绵而温婉。夕阳西下时，又换作一条金色长蛇蜿蜒舞动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真不知道是唐克这片草原创造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象，还是黄河哺育了这片草原，使它成为了川西北的天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绝对能够带给你草原一望无际的意境，来自于呼斯楞带出的《鸿雁》。

清晨的堂客，草原白雾如练，飘渺如仙。站在高岗上，阳光自远而近，一浪一浪地漫卷着九曲十八弯。阳光照亮之处，却又散发着诱人的金黄。远处突然出现了一圈神奇的佛光，笼罩着白塔和藏屋。晨雾和着草原上袅袅升起的炊烟，一缕阳光就可以让整个草原灵动起来。黄河第一湾经过一夜的风雨洗刷之后，在此时此刻真正的苏醒。流经中原大地汹涌澎湃如伟岸丈夫的黄河，在这里却还是一副未经沧桑的小家碧玉的模样。头顶苍穹，蓝天白云，碧水黄草尽收眼底，脚踏大地，望天望水望阳光，你可以慢慢地体味着黄河的辽远壮阔和人类的渺小细微。今天的甘南之行就是这样了，在最后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熟悉，但是它却来自于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辛晓琪。这首歌曲也是在他的所有作品当中难得的有一首具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作品，名字叫做《世界》。

0: 谢谢需要，
1: 谢谢。
2: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
14: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14: 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老特拉福德球场位于曼彻斯特市西面的特拉福德区，是英格兰足球俱乐部曼联的主场，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年里，这里上演过无数次精彩的赛事，如今它不仅是足球比赛场地，也是曼彻斯特城市的标志性景点。没有比赛的时候，这里对外开放参观，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享受一段非常美好的足球时光。规模上，老特拉福德球场是仅次于温布利球场的英格兰第二大球场，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足球之旅，来听到第一首歌，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直接，叫 I Love Football。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你是曼联的球迷，就不能不到博物馆一游。新博物馆是1994年由贝利剪彩后正式对外开放的，它详尽地记录了从1878年到今天曼联的历史。博物馆由琳琅满目的奖杯陈列馆、梦幻画廊和名人殿堂三部分组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模拟演播室制作一个自己解说的经典赛事。博物馆旁边有一个 Red Cafe， 咖啡屋里面有一面和墙一样大的屏幕，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曼联的精彩镜头。喜欢曼联的朋友一定会对接下来这首歌非常非常熟悉，它叫 Lift It High。

老特拉福球场的设计在色彩运用上追求庄严而又瑰丽的视觉效果，四面和曼联球衣一样美丽的红色看台是老特拉福的骄傲，在北面台上由白色的座椅拼成了巨大的曼彻斯特联盟的字样，在东西面看台上是曼联最大的赞助商的名字。座位的设置除了普通座位之外，还有家属看台、私人包厢、客场球迷座位和残疾人专用位置，每一种座位都针对特定对象做了尽善尽美的安排。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说来到这里绝对是你的福地。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02年世界杯上面告别法普阿义时候响起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Dying in a Song。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了当年2002年世界杯的盛况。对于球迷来说，除了看球，美女那当然也是必须要看的，尤其是唱歌唱得特别好的美女。我们接下来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奇拉所带出的《哇卡哇卡》。夏奇拉她出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小城，除了一再获得各种音乐奖项的肯定以外，更被极具影响力和极高荣誉指标的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了杂志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当今拉丁艺人的代表人物。不过夏奇拉最快的让世人熟知还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闭幕式上演唱他专门为南非世界杯创作的歌曲《哇卡哇卡》。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麦卡龙的音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喀麦隆音乐，而瓦卡在非洲语言里面是火焰的意思，寓意着足球之火将遍布非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这首经典作品《瓦卡》。

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来的曼彻斯特。来这里参观免不了要选购一些纪念品，老特拉福德球场有三个纪念品的商店，其中最大的一家呢是占地6000平方英尺，坐落于西看台的背后，另外有一家位于东看台前院的超市，和一个在球场东北角规模比较小只在比赛日开放的商场，他们经营的都是经过俱乐部官方授权的商品，品种也不断推陈出新。球场外也有一些兜售纪念品的人，但是要记住，那些纪念品没有曼联的授权，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山寨产品，购买起来请一定要谨慎。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日韩世界杯，也希望给那些所有的球迷们最后一份惊喜。我是小光，明天我们继续出发。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你好，我是报警，来听听老歌先。

一首当年来自黄安的音乐，也是包青天的主题曲，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份流传在国风当中的好听，妥妥的当时代金曲再次被传唱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唐伯。

有着一副空灵清透的嗓子，朝气蓬勃，在音乐作品当中，特别是短视频流行的平台当中广为传唱。刚刚的音乐在罗大佑的经典之作里被他唱出了一种巫术般的感觉，有神秘，有魅惑，有空灵，有飘渺。

刚刚唱歌的叫做一颗狼心，本名叫做许兰心，生于2001年，是国风音乐人以及独立的制作。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昨日歌哈》，春天终会回来。

刚我们听到这是索日格哈的春天终会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是报警，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王文《雨丝情愁》。

多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何妨人尽失盼。

0: 可惜承诺被大雨遮掩，你未闻。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

0: 剧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2: 那些酩酊大醉后
9: 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在听老歌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听的会是梁朝伟。平凡的你我有多少次少年，岁月总是无怨无悔的。一起来听听经典怀旧金曲的1994年。

们听到的是来自梁朝伟的一首《为情所困》，当年的专辑标题曲依然是周志平的私藏金曲。那年的梁朝伟留着长头发，叼着香烟，穿着鼻环，一双忧郁的电眼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女孩子的心。而《为情所困》的台版歌词在内页也做成了一张像报纸一样简报的模样，非常的有创意。据说那是周志平第299首创作。他说，写一首歌一直是我的理想，他回馈我最单纯的快乐，即使一生为其所困也值得。当时这首歌在台湾金曲龙虎榜当中也取得非常不错的打榜成绩。后来周志平在自己的《风花雪月》的作品集二当中有《情歌事件》，高胜美在自己翻唱的专辑《叱咤风云榜》第一集《真心加真爱》，包括杨林在自己的专辑《溺爱》当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翻唱了这样的音乐。接下来请上的会是王菲。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影子》。最近你们在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刚刚的王菲让我再次想到了，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就很难在他的身上找到真正的快乐了。继续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马上来上场的会是童安格。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晚上爱听到的会是草原兄弟马鞍上的青春，总爱用风做借口，说远方太远，说烈酒太烫，说牧马人的心事该散在草场。

年轻的借口你还能用多久呢？他们都说这辈子没什么出息了，或许自己也偏偏不争气。恍然如梦，还记得上一次捅破天的口气吗？就像歌词里空有那凌云志，却无两翼风，越来越包容，也越来越惶恐了。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瓦吉伊和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过去10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

遍提高，愈发便捷舒适的同时，大气污染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和突出。大气污染指的是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导致某些污染物进入大气中，这些污染物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危害人体健康，并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现象。目前，地球正遭受着严重的大气污染，雾霾、沙尘和酸雨等恶劣天气现象频繁出现。雾霾、沙尘和酸雨堪称大气污染的三大杀手，它们对生态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呢？某个清晨，当我们推开窗户，发现外面灰蒙蒙一片，看不见蓝天白云，看不清街道房屋、花草树木，这就是雾霾天气。雾霾是雾和霾的统称，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组成。为什么会出现雾霾天气？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人为因素， PM2.5 是形成雾霾的主要元凶，使用柴油的大型汽车是排放 PM2.5 的重犯。 PM2.5 又称细颗粒物，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虽然小型汽车排放的是气态污染物，但遇到雾天，气态污染物容易转化为颗粒污染物，同样会加重雾霾。此外，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和建筑工地漫天的扬尘等，也加剧了雾霾的形成。第二是气候因素，现代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楼宇的阻挡使得风在流经城区时速度明显减弱，导致空气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流动性都非常小。静风现象的增多不利于大气中悬浮微粒的扩散和稀释，容易在城区和近郊区积累，这也加速了雾霾的形成。雾霾的危害非常大，如影响人体健康、阻碍道路交通等。1952年12月5日至9日，英国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据统计，在短短四天里，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人。如今，为了防止雾霾污染，我国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和政策，如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和执法力度，出台车辆限行规则，鼓励市民搭乘公共交通，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消费比重，并大力倡导低碳生活，树立环保意识。遇到雾霾天气时，我们应尽量少开窗、少出门，适量补充维生素 D。 若有急事需外出，应戴好口罩，防止吸入粉尘颗粒。近年来，在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2019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头研制的新型碳霾激光雷达项目通过了由科研部组织的综合验收。该项目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激光雷达核心技术的垄断，可实时监测10千米高空范围内的雾霾分布，并分析其成分，有助于解析污染成因，精准制定治理雾霾的策略。未来，蓝天保卫战将以更先进的技术、更精准的战略进行到底。风呼呼地吹着大地，卷起厚厚的尘土，沙粒石子漫天飞舞，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尘土味儿。是的，沙尘天气来了。沙尘天气主要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和强沙尘暴四类。沙尘天气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天气原因，遇到大风天气时，沙、尘缘分布和干燥的空气等不稳定条件易形成沙尘。二是热力原因，当干旱少雨、气候变暖时，土壤里的沙粒会带负电荷，不能聚集在一起，易形成沙尘。三是人为原因，过度放牧、滥砍滥伐等行为导致地表结构失衡。

0: 形成大面积的沙漠化土地，加速了沙尘的形成。那么沙尘的危害有哪些呢？首先，它会污染环境。沙尘来临时，天空被土黄色的沙石浮尘笼罩，空气浑浊，呛鼻迷眼。其次，它会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沙尘天气下往往天色暗淡，能见度极低，这种阴沉的天气一般会持续几小时到十几小时不等，容易使人心情沉闷，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户外作业也不能正常进行。最后，它还会影响交通安全，损害生命财产。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四省边际劳模工匠一线问诊输配电企业技术难题。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2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加强与结对地区交流交往，扎实做好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要主动向上对接，牢牢把握省级结对帮扶机遇，围绕打造11项标志性成果，以系统思维谋划更深层次合作，最大限度承接各团组单位的帮扶资源，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要增强系统观念，各级各部门要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明确目标任务，共同靶向发力。要做好人才工作，强化校企合作，建好用好高级技工学校衢州第二中专，聚焦输配电、两芯等主导产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让课堂对接车间，专业对接产业，强化人才引育，进一步加大博士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育力度。要激发科创活力，做强科创平台，充分听取企业意见，进一步明确城北数创园、迎宾商务中心等功能定位，加快引进更多企业入驻，做强创新主体，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2: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18号下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情况、农村道路建设情况、教育数字化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汪胜指出，市人民法院忠诚履行行政审判职能，在化解行政争议、支持依法行政、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全力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从源头化解行政争议。要夯实法治基础，凝聚行政审判工作强大合力，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深化司法公开，强化普法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汪胜要求，要不断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扎实筑牢财政安全底线，有力保障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债务风险防控思想根基，时刻绷紧风险防控之弦，精准研判当前债务管理形势，严格遵循债务管理各项规定。要聚焦全链闭环，抓实债务借管用还关键环节，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债务动态监测机制。要强化责任落实，健全长效债务管理监督体系，坚持底线思维，树牢红线意识，持续提升债务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汪胜强调，要紧盯当前农村道路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主动对接交通规划，持续加密城乡路网，打通村族末梢，切实回应群众期盼。要聚焦全域统筹，提升道路建管水平，严守建设质量底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优化群众出行环境。汪胜还强调，要强化战略思维，以数字化赋能教育优质均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共享优质教育成果。要深化融合应用，全面提升教育数字化建设质效，夯实基础建设支撑，推进数字化与教育教学融合。要强化闭环管理，保障推动教育数字化落地见效，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安全监管机制，健全时效评价机制，确保教育数字化真正破解教学难题，提升育人质量，惠及师生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6号，2026年四省边际劳模工匠筑起型江山输配电产业专场活动举行。衢州市金兰岭劳模工匠志愿服务队、江山市输变电产业劳模工匠代表及来自省属高校台州、江西抚州等地的劳模工匠代表一行20余人，先后走进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 针对企业生产卡点技术瓶颈，开展现场技术会诊，面对面进行技术交流指导。在浙江

0: 将江山变压器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提出，目前国外变压器产品较多采用铝导线，引线制作多采用六角形冷压接方式连接引线，对于400平方毫米及以上大截面铝制冷压端子，经六角形冷压接后，端子会因挤压变长，影响引线长度配比。企业急需从冷压端子的材质硬度方面突破技术难题。劳模工匠们发挥技术专长，精准破解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在浙江元光电器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提出困扰企业的问题。南方春季湿气较重，主变变压器易受潮，易引发后期变压器局部放电、雷电冲击等风险。同时，设备真空干燥注油周期延长，产品返工率偏高。劳模工匠们现场展开热烈讨论，逐一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法。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叶土良：
1: 我们服务队感到一个非常的荣幸，能在这方面带动一些相关的专业人才投入到这个技术解决的这个队伍中，我觉得对我们的企业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现场参与交流的劳模工匠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省际协作助企活动，既学习了企业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方法，也拓宽了工作思路，提升了技术协作交流水平。下一步，衢州市总工会、江山市总工会将认真梳理交流成果，进一步加大劳模工匠协作力度，常态化开展交流活动，为地方经济及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匠心动能。
2: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3: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2: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4: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0: 江山台记者戴以诚报道。6月16至17号，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迷你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李宁体育园举行。衢州市各县市区老体协、衢化老体协及衢州市老年体协体育分会的老年运动员共聚一堂，以球会友。迷你气排球球体轻便，对抗柔和，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十分契合老年人群的健身需求。本次活动由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经过激烈角逐，男子组优胜奖由常山、柯城、衢化、衢江、江山代表队获得，开化、龙游代表队获男子组优秀奖。女子组优胜奖由衢江、江山一队、柯城、龙游、衢州市老年体协体育分会、常山代表队夺得，江山二队、衢化代表队获女子组优秀奖。
2: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针对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户外作业强度大的职业特点，近日双塔街道宁秀社区主动链接辖区资源，将市面单次收费300余元的专业心电监测服务免费开放，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劳动者送上健康关怀。在宁秀社区红枫驿站，24位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佩戴动态监测设备，静卧约1小时完成了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常规体检中的心电图检查仅为持续1-2分钟的静态记录， 而此次启用的动态心电监测设备最长可连续监测24小时，能更精准地捕捉心脏潜在的健康隐患，为受检者提供有效的健康参考。宁秀社区居委副主任王林敏：
5: 因为像他们平时户外劳作比较多，就比较辛苦嘛，我们社区也是关心他们的身体。
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山营销部负责人陈光玉是宁秀社区居民，在了解到社区关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相关计划后，他主动联动公司资源，携带专业设备到场开展服务。陈光玉：
6: 这个大家手头有一些什么的资源啊，能够照顾到邻里啊，包括身边的一些这个群体啊，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2: 本次活动是社区邻里互助网络建设内容之一。宁秀社区外来从业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数量较多，同时辖区爱心居民爱心企业家资源充足，社区后续将陆续开展衣食住行各类便民关爱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共建美好社区。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哦，是先生。吕店主惊喜地笑了。先生，这位先生今日住进，就在修杰居。先生，这位先生就是原先那位先生。两位先生，西首没有理会女店主的绕口词，盯住红衣人淡淡道，足下之意，当取何名？解网亭。红衣人淡淡回答，解网。西首心念一闪，肃然拱手，先生何意？临渊羡鱼，何如退而解网？红衣人也拱手一礼，好，临渊羡鱼，何如退而解网？先生高我一层。吕店主看着两位开始都带有傲气，骤然之间又礼敬有加，左右相顾，恍然笑道，哦，两位先生都喜欢打鱼，没说的，明日我出小船渭水湾，一网打十几斤鱼。一鱼未毕，西首与红衣人同声大笑，笑得女店主也高兴起来，一言为定，明日打鱼。西首笑得大喘气道，此鱼不是比鱼也，将这两岸合起来，我与这位先生共饮。也是，共舟打鱼，同案饮酒，忒对窍。女店主也没叫女士，一边说

便亲自动手，快捷利落地将两张酒案拼起。方才侍奉的女士也正好捧盘而来，摆好了酒菜，女士跪坐一旁开始斟酒。二位先生慢饮了。女店主笑着一礼，径自去了。请教先生，高明上姓。洗手带酒局斟满，肃然一拱。不敢当，在下洛阳苏秦。红衣人恭敬地拱手作答。苏秦。洗手不禁大笑。好，真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乃魏国西首。先生进堂，在下一望便知，否则何敢唐突。苏秦也同样兴奋。哦，你知道我是西首，看来你我聚首竟是天意，来干此一决。苏秦连忙摇手，我饮不得安逸烈酒，还是用这兰陵酒醇厚也罢，君子所好不同也。来干。咣当一声，同觉相撞，两人一饮而尽。苏秦知觉笑道，公孙兄欺主入秦，气象大事不同，苏秦当敬兄一绝，聊表贺意。说罢从女士手中接过木勺，打满两人酒爵。来，苏秦先饮为敬。西首摇摇头，却又毫不推辞地咀嚼一饮而尽，赤觉慨然道，苏兄莫非入秦献策。正是。苏秦坦然点头，不怕西首先入，你已无策可说。西首目光炯炯，通殿两侧正可分高下文也，求之不得，何惧之有。苏秦微笑地迎着西首目光。好。西首哈哈大笑，苏秦果然不同凡响，看来必是兄有奇货也。又突然收敛笑容，低声正色问，苏秦兄可知我所献何策。苏秦悠然一笑，成王图霸，岂有他在。哎，你从何处知晓。西首不禁惊讶，秦国强盛，但凡有识之士必出此策，何用揣测探听。此话表面轻描淡写，实则傲气十足，西首岂能没有察觉。但是此刻他的心境已大有变化，非但不以为处，反倒觉得苏秦直率可亲，乐哈哈笑道，如此长策，苏秦兄却看得雕虫小技一般，洗手佩服。然则苏兄可知秦公之情如何，树之高阁敬而远之。洗手倏然一惊，这一下可知当真对面前这个素闻其名而不知其人的年轻策士刮目相看了。大事知其一易，知其二难，苏秦既能料到他的献策，又能料到秦公的态度，足见他对秦国揣摩之透，也足见自己献策之平庸无奇。刹那之间，洗手心头一闪，觉得与苏秦邂逅相遇，似是上天对他的命运的一个警示，若再沉溺测试生涯，必将身败名裂。心念电闪，拱手微笑道，洗手辞行，指日可待，原不足为虑。然则苏兄入秦却是何策，可否见告。无得新策，有心说。苏秦自信地回答，如何。洗手先是一惊，继而大笑，你仍能以王霸之策睡动秦宫。苏秦当然感到了洗手的嘲笑与怀疑，依旧淡淡笑道，

0: 此事原非荒诞，秦国原本便有王霸之心，雄之睡辞不透而已。但凡长策利与不利，在可行与不可行也。公孙兄唯论长策，忽视可行，秦公顾忌难处，自当束之高阁。西首听得仔细，觉得这个苏秦的话虽在理，但却自信的有些不对位，想警告一下这个年轻气盛的名门侧室，喟然一叹道：西首看来，苏兄若别无其策，大可不必在秦国睡说，以免自讨无趣。苏秦不禁大笑道：公孙兄既在咸阳，何不拭目以待？无论身处何地，西首都会知晓。来，再干一局。西首醉眼朦胧了。此局为公孙兄践行了，干。苏秦豪气顿生，一饮而尽，高兴吩咐笑盈盈赶来的女店主：大姐，用我车送回先生。一通忙碌，青铜摇车终于淋淋启动了。西首扶着摇车伞盖的铜柱，喃喃自语着：
1: 哈哈哈，王车，难怪。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杀羽之三，银叶发起兵。司马错突然出现在蓝天军营，将领们着实惊讶莫名。蓝天原驻扎着秦国的25000新军，步骑各半。如果说函谷关是秦国的门户要塞，那么蓝天原就是秦国的咽喉命脉。这片方圆近百里的高地，南接连绵大山，北面鸟瞰渭水平原，正卡在两条从南部进入关中腹地的要道，东边的武关与西边的南山子午谷中间。万一武关失守，或强敌偷袭子午谷，蓝天军营都可迅速设置第二道防线，铁骑驰骋，半个时辰可在平原展开。从东部防御看，蓝天原距离函谷关600余里，若强敌铁骑攻破函谷关，到蓝天原下恰是2-3日行程，可从容部署狙击强敌。蓝天原西北面距重镇岳阳不到100里，极易获得策应。再向西200余里是秦都咸阳，国军兵符半日可达，号令极为便利。秦国收复河西之后，北地胡人、河东魏赵、西域匈奴对于秦国的威胁都大大减小，西部大散关与陈仓要隘的重要性也相对降低，秦国的防御重心自然向了东南，蓝田原的重要位置骤然突出。这时候秦国50000精锐的新军的部署是：东面函谷关驻扎10000，北面离石要塞驻扎5000，东南面武关驻扎5000，西面大散关驻扎5000，其余25000新军精锐全部驻扎在这个可四面策应的中央高地。国为叶林军营，必有重大战事，然则将领们事先却毫无所闻，这是他们惊讶莫名的根本原因。此时秦国没有正式封号的上将军，国尉就是最高武职，谁敢掉以轻心？辕门外一阵尖利的号角，中军大帐顿时紧张起来。击鼓巨将，蓝天将军车震一声令下，帐外大鼓轰隆隆响起，万千军灯骤然点亮，军营一片通明。片刻之间，士卒跃出军帐，顶盔冠甲，在帐外列队待命，战马嘶鸣，战旗猎猎，顷刻间便可开拔。

轻装快马的20名军力簇拥着司马错飞驰而至。自从接掌国位，司马错是第二次来蓝田军营，第一次是配备新打造的精铁兵器，来去匆匆，对这座最重要的军营与蓝田将军车阵的带兵财力都还不够很熟悉。这次银叶前来本是秘密行动，不想一出兵符令箭，辕门口就是一阵惊心动魄的牛角号，号声一落，满营启动，竟似顷刻间便可开出列阵。尚未进的辕门，便闻一片马蹄声疾风暴雨般卷来，快捷连贯，当真罕见。一将翻身下马，蓝田将军车阵参见，三军就绪，国尉可即刻下令发兵。司马错一扬手中青铜令箭，偃旗息鼓，全部回帐。车阵惊讶地抬起头来，稍一思忖，高声下令，偃旗息鼓，将军回帐。嗨，20多名顶盔冠甲的大将一声雷鸣，一片甲叶响亮，上马返回。司马错对车阵一阵低声吩咐，马队向中军幕府从容而来。片刻之后，中军幕府传出将令，军帐熄灯，军士安歇，勿得惊扰。一阵呜呜悠扬的号声，广袤的山原又在疏疏落落的军灯与叮当呼应的雕斗声中恢复了宁静。中军幕府却是灯火通明。按照军中法令，司马错先与主将看合兵符，验证令箭。明亮的灯光下，司马错带来的兵符与车阵的兵符枪然合一，变成了一只刻满字符的青铜猛虎。车阵将整合兵符供于帅案中央，深深一躬，转身接过了司马错手中令箭。这是一支形似短剑般的青铜令箭，沉甸甸，金灿灿，令箭中央镌刻4个大字，如君亲临。大字下面是迎秦不足，崇敬的鹰神，秦法有定，持此令箭而无诏书者，都是身负重大使命的特使，其机密甚至不能见于公开军书，而必得由特使口头宣布施行。车阵一看令箭，转身对中军司马下令，帐外一箭之内不许任何人靠近。司马大步出帐，车阵对司马错肃然一躬，请国尉升座行令。司马错缓步走到帅案前站定，诸位将军，我奉君命筹划一场战事，此战之要在于秘而不宣，诸将但听军令，莫问所以，凡有泄密者军法从事。帐中将领凛然振作，嗨的一声，满帐肃然。步军主将山甲听令。山甲在，你部10000步兵卸去重甲长矛，全部轻装，3日干粮务必在5:00时分听令开拔。嗨，精瘦的山甲双脚一碰，接过令箭，疾步出帐。后军主将营班听令。营班在，你部作速改装100辆牛车，全部装运长矛羽箭，你亲自带领300名士卒，扮作商旅押运，昼夜兼程，南出武关，6日后在上庸谷地待命。嗨，营班沉稳接令，大步出帐。蓝田将军车阵听令。车阵在，明日开始立即秘密监视南山各条路口，但有北上商旅一律许进不许出，步兵班师之前，蓝田军营不得收缩营帐旗帜，日日照常操练。车阵与10多名将领齐声领命，嗨的一声，大帐轰鸣。司马错部署完毕，
走出帅案，向车镇微微一笑。将军，请再为我遴选100名精锐骑士，1名小将。我要明火执仗的巡视商于防务。国尉放心。车镇转身向一个青年将领下令。禀报，即刻选出100名铁鹰骑士，由你率领护卫国尉南下。禀报得令。英气勃勃的小将抱拳一拱，大踏步出帐去了。车镇笑道，国尉莫看英邦年轻，他可是新军第一猛士。是公室子弟吗？应该是。车镇歉意地笑道，可无人知道他是哪家公族子孙。司马错笑了，猛士报国，贵贱同等，他不说有何须问之。说话间，众将已经匆匆出帐，分头各去调度移防。司马错又对车镇背细交代了诸多事项，在军中大帐匆匆吃了一块干肉，一个干饼，已到了四鼓时分。秦国新军训练有素，行动极为迅速，刁斗方打四鼓，五军主将山甲紧张复命，10000步卒准备完毕，已经集结河谷待命。司马错立即带领2名军力出帐，与山甲飞马驰向西山河谷。河谷原坡下，黑压压的步兵与荒草丛林连成了一片，却肃静地唯闻小河水声。司马错立马山冈，低声赞叹，好，可算得静如处子。随即对身边山甲下令，山甲将军，3日后你不需在上庸谷待命，这位行军司马就是你的向导，他会领你穿出大山，直达上庸谷地。精瘦的山甲也换上了轻便软甲，左手长剑，右手一支光滑的木棍。出使归来，他已经晋升为步军主将，爵位与中大夫同等。这位在大山中长大的药农子弟，对开进自己老家作战兴奋极了，啾啾慷慨道，禀报国尉，山甲药农子孙踏遍南山险道，向导留给车队好了，山甲误事，该当军法。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

0: 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5: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5: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

0: 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1: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0: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4: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

0: 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抽进废墟，奋力救出了两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2: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3: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0: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 确保监管所需的人才。

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

0: 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七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2: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余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6月5号下午，宛窑乡凤凰村凤民启富金国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宛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宛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

0: 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1: 赛前都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0: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三个项目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辅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2: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4: 聚焦三农，
5: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5: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3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5: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0: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0: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 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0: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
4: 乡村采风，
5: 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梗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2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9: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浇路面，再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5: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斌：
10: 每年总为村里创设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
8: 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0: 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5集，一时带着邹屠姑娘回到临淄，进得家门，全家人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一时久别归来，惊的是他竟带回一个姑娘。一时见众人都看着邹屠姑娘，于是笑笑说：
10: 这是我恩人的女儿，往后就是我妹子。
3: 邹屠姑娘一一向大家问好，夫人拉着她的手笑呵呵地说：
11: 真好，咱们家又添了一口人。
3: 范蠡迫不及待地问：
12: 温丞相如何？
3: 一时先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沉重地说：
10: 果不出大人所料，温丞相被越王赐以自裁了。
3: 范蠡听了心中咯噔一跳，默默转身出了堂屋。大家相互对望着，知道他内心悲伤，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厅堂里一片静寂。良久，夫人才打破沉默，她看了看一时与邹屠姑娘说：
11: 你们一路奔波辛苦多日，我们早些做饭，今晚就早点歇息吧。
3: 说着她将自己拉着的邹屠姑娘的手递与惠游：
11: 惠游，你们俩住一屋吧，两个姑娘还可作伴。
3: 惠游连忙拉过邹屠姑娘说：
13: 邹屠姐姐啊，我领你认认房间，你先歇着，我再去做饭。
3: 第二日一早，范蠡就叫上一时、方南，他们在一间洁净的房间为文仲摆设了一个灵堂。范蠡将昨晚连夜绘出的文仲画像摆在灵堂前。灵堂中香火缭绕，一时与方南陪着默默上香的范蠡，三人脸上一片肃穆悲戚。惠游端来一盘点心与一盘洗好的果子放于遗像前，范蠡对他说：
14: 去把自愧自豪也叫来祭拜文丞相。
3: 惠游点头答应后低声说：
13: 我也想给文丞相磕几个头，他是越国的功臣，我们越人不可忘记他。
3: 范蠡说，
14: 磕吧，文丞相若陛下有志，会为越人知恩图报之心而欣慰的。
3: 惠游即刻跪下，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一时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惠游，他真的看不懂这个女子的真面目。方南用手臂碰碰一时，朝惠游努努嘴，轻声说，二哥老是怀疑人家，人家可是个有良心的人。一时木头似的站着，并未理睬方南。惠游走出后，一时还是愣愣地站着。范蠡看着他说，
14: 二弟好像有什么心事。
3: 一时点点头说，
10: 人很有可能在高府。
14: 高府？
3: 范蠡与方南同时看着他。一时说，
10: 阿坤说有人在临淄看到过他。
3: 范蠡即刻想起那日他与一时在高府

0: 站起肃立。这场祭道文仲的仪式就这么默默地进行着，每个人的泪水都酸酸地流入自己的心里。毕竟是吃过苦的人，范夫人本来想叫邹屠姑娘多睡一会儿，没想到当她轻轻起来走出房门时，却见邹屠姑娘已帮着惠游忙里忙外了。几个男人走后，她到各个房间拿出他们换下的衣服，准备一并去洗。当拿起一时的衣服时，她下意识地闻了闻里面散出的那股男人特意的汗味，竟使她陶醉其中。恰巧范夫人抬头瞥见这一短暂情态时，她立刻明白了姑娘心仪一时的心情。此时邹屠姑娘已瘸着一条腿，提着满满一桶水朝院中走去。夫人紧走几步想过去帮她，她却亲热地边叫着夫人边说不用夫人帮忙，她早已习惯了干活，要是没活干她就心慌。夫人越看心中越欢喜，虽然她有腿疾，可那面貌却很俊美，脾性更是淳朴可爱。身份门第虽配不上一时，但看一时对他那爱护有加的种种举动，或许就是情分。况且一时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照料呢。不知为什么，这位对一切人与事都淡然处之的范夫人，对成全一时与邹屠姑娘之事却雷厉风行起来。她试探着问邹屠姑娘，
1: 子豪二叔虽不善言语，人却细心，待人更是善良宽厚。
0: 邹屠姑娘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兴奋地讲起一时一路如何照顾她的事来。夫人听着如同吃了蜜糖。
1: 难得你们有此等缘分，如今他又将你从越国接到齐国，我看还是趁早将婚事办了，你们也好彼此有个照顾。
0: 邹屠姑娘闻言羞涩地低下了头，轻声说，
2: 我已没了父母，婚姻之事全凭大哥大嫂做主。
0: 夫人说，
1: 好，此事我就做主了，晚上他们回家我先问问他二叔的想法，他若无异议就叫你大哥挑个好日子。
0: 说着他四下张望着。
1: 哎，惠游去哪儿了？
0: 惠游自祭拜完文仲之后，心神就一直处在激荡之中。虽然他早已从卜豪口中得知文仲遇害的消息，但详细确认了文仲死因之后，他对越王之举深感心寒。从昨晚到今晨，他的内心始终都在激烈地斗争着，忠诚与情感搅得他茫然无措。因此当他见夫人与邹屠姑娘谈得火热时，他悄悄躲入后院，他需要静静想想。却没想到夫人找到后院来了，见他正仰首望天，夫人走到他身边问，
1: 惠游是不是又想抓鸟了？
0: 惠游笑着搪塞说，
2: 人家长大了，夫人还说从前那些事啊。
0: 夫人也笑了说道，
1: 好，不说了，那就去买几个菜，晚上给几个男人喝点酒。
0: 惠游这才回转神来答应说，
2: 有什么喜事啊？又给酒喝？
0: 夫人自顾自地笑说，
1: 咱家是该来场大喜事。
0: 一时急忙朝商铺走去，幸好高记掌柜屠记还留在商铺，这给一时留着一丝希望。一时急急忙忙来到商铺，一见屠记就问，
3: 屠兄，你知道高大夫一家迁到哪里去了吗？
0: 屠记不明就里，只是摇摇头说，
4: 啊，确切去向我也说不清楚，听说呀高氏已分成几路，有的去了楚国，有的去了越国，有的去了燕国。
0: 一时焦急的道，
3: 你仔细想想，高印一家究竟去哪个诸侯国了？
0: 屠记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4: 高大人一家十有八九去了越国，我好像听到大夫人为此事还大闹了一场。
0: 一时道，

0: 你没弄错？
1: 不记得。
2: 二掌柜若问高大人一家的准确去向，我还真说不清楚。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让外人知道了。
3: 满怀希望的意识陡然又坠入了迷茫之中。他站在商铺门前，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脸上露出深深的失望。晚上，范蠡等三人回到家时，天已大黑。看上去，兄弟三人的心情并不算太好，可屋里几个女人却是喜气洋洋地准备好了酒菜，只等他们一上桌，就端上了烫好的温酒。夫人让子豪端着小碗在饭桌下面吃，子豪爬上桌子一看，
4: 哇，这么多菜，我也要到大桌上吃。
3: 方南给他让开一点位子，纵容他。好，子豪长大了，该与我们一块儿吃了。方南刚说完，子豪就从他碗里喝了一大口酒，夫人连忙拉他下去，子豪赖着不动。夫人拗他不过，只好看看范蠡。范蠡佯作未见夫人的眼神，为了调节气氛，笑着说：
2: 家里添了人，就是不一样啊，还给酒喝。
3: 在一旁伺候他们喝酒的夫人乘机说：
5: 咱们家要有喜事了。
3: 范蠡与一时都看着夫人，方南却忍不住，他嬉笑眉开地问：
6: 大嫂，咱家要有什么喜事啊？
3: 夫人说：
5: 你二哥带了一个贤淑姑娘回来，我们为什么不趁早将婚事办了呢？
3: 一时连忙张望左右，见邹屠姑娘正去厨房端菜，他低声说：
0: 人家邹屠姑娘是认我做哥哥的。
3: 夫人给他夹了一筷子菜，笑着骂道：
5: 榆木脑袋，难道还要人家姑娘自己开口说嫁你？
3: 一时顿时脸红了，他连着喝了几大口酒。方南凑去说：
6: 嘿，二哥真行，回一趟越国就捎回一个嫂子来。
3: 子豪也来事儿了，他扭着屁股大叫：
4: 嫂子，嫂子上菜啊。
3: 方南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6: 哎，你装什么疯，是二婶儿，没大没小的。
3: 一时不由得也笑了起来。夫人趁机将子豪揪下桌子，哄着他说：
5: 去厨房告诉他们不用再炒菜了，让他们过来吃饭。
3: 范蠡高兴地端起酒樽，转对夫人说：
2: 你问了姑娘了吗？人家的意思是愿意做妹子，还是当子豪二婶？
3: 夫人笑着说：
5: 问了，像二弟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呀？你给他们好好挑个日子吧。
3: 范蠡一尊饮下，即刻掐指推算着：
2: 哈哈，这好日子呀就在大后天，是不是太仓促了？
3: 夫人说：
5: 确实仓促，但咱们在这里也没什么亲戚，约一些平日相好的朋友吃个喜宴就是了。至于新房布置，咱们娘家婆家一起当，明日我带他们两个去筹办，其他繁文缛节呀我看就免了吧。
3: 夫人的想法正合范蠡心意，他看着一时说：
2: 二弟啊，就听你大嫂安排吧。
3: 一时举樽敬酒：
0: 多谢大哥大嫂费心。
3: 三个男人酒兴渐浓，一扫日间的失望沉闷，跟着高印一家流落楚国的惹儿，与在临淄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高印日日在外忙着做生意，他则天天在家纺纱劳作。聊以自慰的是，他在这里一无再被追杀的危险，二或可替西施姐姐找到范蠡。一日，小娥悄悄跑来告诉惹儿说：
7: 三夫人，我家乡带来消息说，家乡人都盼着范大人回家看看，可大人就是一直没有回原。
3: 惹儿听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自语道：
8: 他没有回院，去哪里呢？
3: 小娥也自说自话的：
7: 他在越国做了那么大的官，许是不愿回院那么一处穷乡僻壤之地吧，说不定他就在上营。

0: 或许还在王宫做官呢。
1: 惹儿听了眼睛一亮，说：
0: 还真难说。
1: 自此惹儿心里又亮起一盏希望的灯火。范蠡如今已成了临淄商业街上的领头人，那些跟着他一起做生意或得过他好处的掌柜们，听到一时娶亲的消息，争相过来贺喜。和蔼善心的范夫人平日也没少接济帮助街坊邻居，大家听到这个喜讯也纷纷前来帮忙。人多心气盛，虽然时间紧促，范夫人还是将一时的婚事操办得体体面面。婚宴这日一大早，范蠡府上就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范蠡与夫人以家长身份接待着各方宾客。中午的喜宴上，范蠡夫妇与方南围着一张张饭桌敬酒回谢，一时却先喝了个酩酊大醉。方南和子规见状，急忙将他搀进新房，他的腿都迈不开步了，却还喊着要酒。大家还是头回见他失控，不免有些担心。方南摸摸他的头说：二哥，你高兴也不能总喝呀，再喝就圆不了房了。一时挥舞着手臂说：
2: 喝，不要喝，妹妹都不愿认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惹儿，你是怪哥哥没救你吧？你一定是生哥哥气了。好妹妹，哥哥太没用了，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你侄儿与嫂子。
1: 说着他竟呜呜大哭起来。
2: 他们母子肯定也不会认我了。喝喝。
1: 方南与子规这才明白，一时拼命喝酒是因为心中伤痛太多。他们对视一眼，方南拍着一时的背，眼泪也不禁流了下来。他边擦泪边安慰他说：
3: 今日不是已经托人带信给阿坤了吗？咱们一定能找到惹儿。
1: 他们将一时放在床上，头蒙红盖头的邹图氏见状，自己揭开盖头之后，端过一碗水来喂给一时喝。方南歉意地说：
3: 二嫂，二哥平日不贪酒的，今日是……
1: 邹图氏懂事的一笑：
0: 无碍，我知道他心里装的事太多了。
1: 此时外面突然有人叫着：
4: 不好了，夫人晕倒了。
1: 他们听了连忙跑了出去。夫人突然晕倒，一时长醉不醒，大大冲淡了盈盈喜气。客人们见状只得安慰一番后早早退席。邹图氏十分内疚，他跑出新房，急忙端来饭里配好的汤药喂给夫人。
0: 嫂子是为我们的婚事操劳过度才真过意不去。
1: 夫人也感愧疚，她十分孱弱地说：
5: 唉，都怪我这不争气的身子，大喜的日子看被我冲的。
1: 说着她抱歉地伸手摸了摸邹图氏的脸蛋。
5: 我这身子一直不好，亏得有惠游照顾才拖到今日，往后有你帮着惠游，我就更享福了。走吧，回新房去吧，伺候二叔需要你照顾。
1: 邹图氏含泪点头，却不忍走开。夫人对子豪说：
5: 去把你父亲叫来，母亲有话对他说。
1: 邹图氏听了只好带着子豪出去。夫人也对守在一旁的惠游说：
5: 你也出去吧，我还能撑些日子呢。
1: 惠游听了心中一阵悲酸，捂着脸走了出去。少顷，范蠡又端着一碗汤药走来。夫人对他说：
5: 老爷，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1: 范蠡关心的道：
6: 你身子不好，不要太操心了。
1: 夫人费力地笑了笑说：
5: 可这件事非得我来操心呀。
1: 范蠡坐在夫人床前笑着问：
6: 什么事如此重要啊？
1: 夫人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5: 看我这身子也拖不了多久了，

0: 我想了很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你说，如今看来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1: 万里看着他，不知他要说什么。
0: 你就收了会友做二房吧。
1: 万里闻言一惊，但即刻笑笑说，
2: 你不一直都病殃殃的吗？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如今咱们的日子一日比一日好，你就别胡思乱想了。二弟娶亲了，就多一个料理家务的人，你啊就多歇息歇息吧。
1: 夫人说，
0: 我就是留着这口气也照顾不了你，让惠游来伺候你，我心里也踏实些。
1: 万里不想与他讨论这些，他急于抽身说，
2: 身体不好就不要多操心了，安心养病吧。二弟还真是不行呢，我去看看他。
1: 说着他便起身走出房间。此后几日，惹儿时时都在暗中寻找外出的时机，机会终于来了。大夫人要去娘家给父亲拜寿，可是天公不作美，从早上开始就下起雨来，他只能等待。中午时分，雨点总算稀落下来。惹儿等不及完全停雨，就满心欢喜地带着自己的希望，在小娥陪同下来到王宫前。惹儿说，
3: 我们就守在这里等候，如果范大人在楚国做官，就一定会去上朝。
1: 小娥有些害怕地看看四周说，
4: 在这里待久了，人家让吗？
1: 这一下提醒了兴奋中的惹儿。
3: 是啊，就是没人管也不行，两个女子一直坐在街上还是太，这可怎么办？
1: 小娥灵机一动，
5: 哎，有了，三夫人。
1: 此话刚一出口，就被惹儿嘶的一声打住。小娥急眼一笑，立即改口说，
5: 姐姐，在那处转角处有我一乡亲开的小店，上回就是托他给我家人带的口信，我们躲进他的店里，别人看不到我们，只要范大人上朝散朝，我们却能一眼就看到。
1: 惹儿兴奋地拉住他的手说，
3: 小娥你真聪明，走，我们就去那店里。
1: 店铺掌柜一见小娥非常高兴，他拉着他先是问长问短，接着就说起他们村子里的王家、李家、胡家。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酒意，自乱漏子行淫的，随意

0: 成全很危险，各路楼子帮冒险，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绿顶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6集，惹儿乐的他们聊得痛快，小鹅也会意的总是找出各类话题。眼看天快黑了，宫门口散朝的官员们已陆陆续续走近了，还是不见范蠡的踪影。惹儿与小鹅相互递了个眼色后，小鹅便对店掌柜告辞说：
12: 我们该走了，今日真是高兴遇到家乡亲人了。
6: 掌柜送出门来说：
13: 小鹅呀，以后想家了就来伯伯这里聊聊。
6: 小鹅一面答应一面挥手告别。惹儿虽说也该回去了，两眼仍是盯着王宫方向，双脚似是挪不开去。小鹅回过头来催惹儿回家：
12: 咱们回去吧，要是大夫人回得早，见我们不在家，那可就糟了。
6: 惹儿不解地说：
14: 范大人为何不上朝呢？是楚王派他另有公务，还是他不在楚国？
6: 已入夜，范蠡他们在店里对账，还没回家。惠友给夫人喂完药后，就坐在夫人床前纳鞋底，油灯如豆，在偶或吹进的冷风中闪闪烁烁。残灯孤照下，夫人瘦削的面容更显苍白。她咳嗽了一声，轻轻说：
14: 惠友，你坐近些。
6: 惠友以为他想喝水，于是站起身来问：
12: 夫人可是想喝水？
6: 夫人拉住他的手，示意他坐近些。
14: 不，我什么都不要，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6: 惠友一下坐到他的身边，笑笑说：
12: 还是夫人聪明，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取暖了。
6: 病中的夫人也被他说笑了：
14: 我们惠友啊，越来越可人疼了。
6: 说着他又咳嗽起来，惠友忙送过水来。他浅浅咽了一口水说：
14: 我这身子没有几天了。
6: 惠友立即要捂他的嘴：
12: 惠友不要夫人乱想。
6: 说着他的眼圈已经发红。夫人笑了笑说：
14: 我知道这会伤你的心，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呀。
6: 他歇了一会儿说：
14: 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年来我和你处得越来越像母女了。
6: 听着他的话，惠友搂了搂他的肩，他接着说：
14: 所以我走以后最不放心的，除了子规子豪，就是老爷与你了。
6: 在范家的几年，惠友虽然从来没有忘记他对越王后的誓言，可范夫人那无言的母性的温柔与关爱，却如春水般一丝丝溶解着他血液里的冷硬与血光杀气。贴着夫人的体温，呼吸着夫人的气息，他真的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母爱。他不想动弹，只想在这丝丝体温中痛痛快快地哭出积蕴了多年的泪水。夫人替他擦擦眼泪说：
14: 不哭了，好孩子。所以呀，我想在走之前将你与老爷的事办了。
6: 他喘了口气：
14: 这样我惦记的两个人能互相照顾，也就放心了。管他什么年纪辈分呢，就是不知你愿不愿意。
6: 惠友先是一惊，接着就不再言语。夫人捋捋他的鬓发，笑了笑道：
14: 说话呀，我们惠友往日可从来都……
6: 惠友羞涩的：
12: 我听夫人的。
6: 夫人搂过他说：
14: 这就好，老爷那边我去说。
6: 之后他想了想：
14: 我这身子也为你错不了别的，你自己想。

0: 先做一些准备吧，合适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二嫂，让她来操办。
1: 事有凑巧，大夫人回娘家本为乃父做寿，可其父却因兴奋过度而一病不起，见此大夫人只好住在娘家陪后。这倒给惹儿送来了机会，他带着小娥接连几日在皇宫前守候范蠡，却始终不见他出现。惹儿不甘心，还想继续前往。早上他刚带小娥穿堂过院要出大门，却被守在大门旁的霍管家拦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
2: 三夫人，大夫人昨晚回来了，大夫人非常生气，问你们这几日都去哪里了，他让小的告诉你们，即刻去见他。
1: 小娥的脸立刻吓白了，惹儿拉住他的手说，
3: 这不干小娥的事，是我让他陪我去的。
1: 霍管家说，
2: 小的这里好说，你们还是自己去与大夫人说吧，大人不在家时，三夫人还是小心些为是。
1: 惹儿与小娥已顾不得与他多说，只好战战兢兢地朝大夫人房间走去。自从那晚范夫人与他谈过终身之事后，惠由那浮萍似的心似乎长出了一些根须。他虽行止依旧，做人做事心里却踏实多了。邹图氏向来淳朴宽厚，他与惠由又同为越人，两人相处起来总有种亲切感。一次邹图氏对惠由说起越国当年那些被选秀去吴国的女孩命运时，忍不住泪水连连。惠由听得十分感动，他禁不住问，
3: 听说二嫂就是。
1: 邹图氏哭得更伤心了，
3: 真像一场噩梦啊，就是因为想家，刚逃出绸缎庄就被抓回去，打成这样。
1: 想到刀光剑影的残酷，惠由已说不出话，他用力搂了搂邹图氏，极力想给他一些安慰。邹图氏擦擦眼泪说，
3: 我还算好，最可怜的是西施娘娘，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回家了，却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这世间。
1: 话未说完，他已泣不成声。邹图氏的话彻底崩溃了惠由的信仰，他不由得痛哭起来。邹图氏以为他的心情与自己一样，于是反过来劝慰他，如此一来惠由更觉愧疚。夜给人安详，也给人迷离。当范家院内处处是梦影，处处响鼾声时，惠由悄悄来到后院，他望着满天明明灭灭的星斗，辨认着越国的方向，之后朝着他认定的越国方向缓缓下跪，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后说，
3: 尊敬的王后，恕惠由不敬，惠由不能做对不起范大人的事了，他是个好人，有良心的人，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伤害越国的事，请你们放过他吧。
1: 他在夜色中跪了很久，那深黛色的夜空似乎给了他一缕光亮，不是星光，是心光。他在那里到底跪了多久，没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那肃杀的冷风没让他瑟缩，一股暖热从他血液中升起。按理邹图氏进门之后，有他与惠由操持家务，范夫人可以安心养身了，无奈沉疴已久，他已到了油干灯尽之时。对此他虽有憾，但因自知无力回天，也就淡定以对。那晚他将范蠡叫到床前，再一次对他说，
0: 娶了惠由吧，这个家少不了他，他也钟情于你。
1: 此时的范蠡被愧疚伤痛无奈折磨着，回顾多半生的婚姻，他知道夫人是个贤良顾家的女人， 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相通相契，几十年来他一直抚育着两个儿子，操劳着这个家。如今自己生命到了这步田地，还为他后面的日子做着安排。想到此处，他不由得一阵心酸。他转过头去，咽下夺眶欲出的眼泪说：
4: 你放心养病吧，不要胡思乱想了。
1: 说着他苦笑一声：
4: 不能看病配药，还治不好夫人的病。
1: 夫人也苦笑了：
0: 老爷，我知道你的心，你不愿我走。
1: 说着他流下两行至重的泪：
0: 可人争不过命呀，你就听我一次话，娶了会有吧，就是不为你想，也得为他想想啊。一个无亲无故的姑娘跟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一闭眼，以后他去哪里呀？
1: 范蠡坐在他的床边，为他掩掩被子说：
4: 你安心养病，不要操心太多。我早说过，惠游是子规子豪的姐姐，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1: 虽说短暂一会儿，又有田横刻意扭转话题。赤衣紫皮的神采风姿，特别是他关于为人做事、为虎养鱼之论，还是给齐王留下了难以挥去的印象。齐王心里清楚，多年来凡是自己看中的贤者、圣者、田横，都要么百般阻隔，要么作梗搅散，以图满朝之中独树他田横一人，上挟王上，下欺重臣，使得江氏天下成了他田家沃土。既为一国之君，齐王怎肯长此以往，年年月月做个无所作为、任人摆弄的木偶。在朝政上，他想反抗，却感无胆也无力。于是当他听了赤衣紫皮关于为虎养鱼的提示后，便雷厉风行地着人将王宫的池塘加大加宽，将之修建成一座大鱼塘。范蠡得诏后，又给他送去了不少亲鱼。数月之后，齐王宫里起塘卖鱼，竟然收入几十万钱。王宫里养鱼赚钱，乃是亘古未闻之事，此事一出，自然远近皆知，成为诸侯之间的头号新鲜事儿。虽然褒贬不一，齐王却龙颜大悦，乘兴之下又召范蠡进宫。田横虽然心有所顾，但他料想以范蠡的智慧与其行事风格，他是不会涉猎朝政的，于是他也乐得顺水推舟。范蠡进宫后，齐王从养鱼谈起，最后又问起养国、养民、养兵之策。范蠡自然明白齐王之心，但他更明白自己的处境、使命与自己定下的行事原则。于是他佯作俗人说：
4: 小民只是一介生意人，不懂养兵养国之事。大王若想知富民，小民倒是可以把招财法宝说之一二。
1: 田横一听，连声称好。齐王虽看出赤衣紫皮似有躲闪掩藏，碍于田横在场，也只能装作饶有兴趣地说：
4: 先生请讲。
1: 范蠡说：
4: 如此，小民就不揣浅陋，直言王上了。就小民所悟，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继，综合经营。
1: 田横边听边大声叫好：嗯，好，这确实是招财法宝， 我齐国能得先生贡献之如此法宝，何愁不复？

0: 齐王闻之，兴奋地走下王墩，来到范蠡面前。
1: 谢先生为齐国献的这招财奇宝啊，此后富民强国就有法可依了。
0: 他踱了几步问道，
1: 先生可有什么要寡人做的？
0: 范蠡当即深深施礼说，
1: 小民一无所需，深谢王上隆恩。
0: 说罢即依礼拜别。范蠡离去后，齐王对田横说，
1: 昔日桓公重用管仲，曾使齐国富甲一方，今闻吃一子皮这招财法宝之论，寡人以为其道理更宽泛，其操作更具体，并不亚于管仲的富国之略啊。
0: 田横听出齐王想重用范蠡之意，于是说，主上既然如此看重蚩夷子皮，老臣择日就将相印送到他府上去，可好？齐王捋须微笑，并未答话。走出王宫后，范蠡的眼前就不断跳出一幅幅画面，齐王求贤若渴的神情，丞相田横阴阴怪怪的嘴脸，他似乎又感觉到一种危险的信号，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王宫，夕阳残照在雕龙画栋的眼角间，他使尽最后的疯狂，将王宫辉煌的霸气燃烧得如血流淌，染得整个王宫血迹斑斓。范蠡转身走入一条小巷，带着满腹心事回到家中。吃过晚饭，他端坐厅堂发呆。方南进来问，大哥找我有事啊？范蠡点点头，舒出一口气说，
1: 去吧，会有叫来，我有话对你们说。
0: 方南几乎是欢跳着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与会友一起走进厅堂，范蠡让他们坐下说话，两人对望一眼，不知他要说什么。会友心想，
2: 难道夫人交代的事还要与方南商量？
0: 范蠡沉吟片刻后说，
1: 方南自幼跟着我，如今已经十多年了。
0: 方南接口说，十二年。范蠡点头说，
1: 真快啊，转眼十二年了。如今虽然兄弟相称，而我们却早已情同父子。
0: 方南沉静下来，是啊，我连父母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大哥大嫂就如同方南的再生父母。惠游羡慕地看着他说道，
2: 你真幸运。
0: 方南嬉笑着说，你不一样吗？这个家一日也离不开你。范蠡说，
1: 是啊，我们这个家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但愿不要出什么变故啊。
0: 他停了一会儿说，
1: 女儿各娶亲了，夫人的心总算落下了一半，如今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我算了算日子，明日适合婚嫁，我想就定明日将你俩的婚事办了。
0: 方南顿时激动得手足无措，会游的大脑却突然嗡的一声，他睁大双眼，神情木讷地看着范蠡。范蠡接着说，
1: 我日日为夫人把脉，他已时日不多了，早点将你们的婚事办了，也好让他安心。
0: 说这话时，夫人那晚的神情话语又映入他的眼前，他知道他要他娶惠游是他的亲情关爱，是他临终的安排，可他毕竟是跟了他几十年的妻子，是他的女人，故此安排未必是心愿，他一生对他不起，他不愿他走得凄然，何况他早已看出方南对惠游的倾慕追求，他怎能与他视若亲子的方南夺爱？这就是他选在夫人临终前想为方南惠游完婚的初衷。 正在个人有话尚未说出之时，子豪在外面叫道：
3: 姐姐，慧友姐姐，母亲叫你。
0: 慧友正好借此慌忙起身，踉跄着走出厅堂。子豪刚要拉他，他却挣脱子豪的手，快步朝自己房间跑去。子豪愣愣地站在那里。
3: 慧友姐姐怎么了？
0: 慧友跑进自己房间，扑在床上放声哭了起来。此刻的慧友显得格外无助，除了哭，他不知还能怎样。方南在房外敲门，慧友止住哭声，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方南迟疑地推门进来，看着趴在床上的慧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怨吗？可这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从未感到他曾厌恶过我，虽然有时也对我耍过一些小孩脾气，那或许就是害羞。他愿意吗？可为什么他借机跑出，不听大哥把话讲完？他越想心越乱，于是跨前两步豁出去似的发誓说：慧友，我一定会对你好，我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0: 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天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那么今天白天呢，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的。

0: 级，目前它的位置是在距离我国台湾鄂伦比东南方约5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而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在我国东部和南部部分海域会有明显的大浪过程。白天时间，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明天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将会继续维持，浪高是在5到8米。明天80海峡是有4到6米的巨大狂浪。同时在这个浪区外围影响下呢，东海明天将会出现2到3.3米的中到大浪。那么但是这次大浪中心的位置距离我国近岸海域较远，那么部分城市海域会有影响，只有在浙江的宁波温州海域今明两天会轻微受到波及，出现1.5米左右的中浪。那么预计呢，未来台风米克拉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日本以南洋面移动，同时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除了在上述海域外呢，我国其余近海今明两天海况都比较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1.5到2.4米的中浪，在南海的浪高是1.3到2米，北部湾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呢，今天夜间开始呢，受弱低压系统影响，渤海海域将会出现20到4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河北的唐山沿海，高潮位将会接近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在这里提醒沿海的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关注潮位变化，做好防潮和防汛的工作。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一名教授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据报道，他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即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据该教授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余年前。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当地时间6月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这一组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一轮出线，约旦队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提前一轮出局。I 组法国队3-0大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携手晋级。截至目前，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等6队确定出线，海地队、土耳其队、突尼斯队、约旦队等4队已被淘汰。此刻提示，北京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1: 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舵机到耐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

0: 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

0: 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1: 对于深圳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深圳南岛他们的实质是我这东西我能不能飞，就比如说像上海没几个地方允许你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零下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蜜，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区的战略部署，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
1: 作为我国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30年来福建与宁夏并肩携手，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协作，从脱贫攻坚到高质量发展，山海之间正不断丰富扶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请听报道，山海共潮生，协作起新章。采制：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许新霞。
2: 我们一般溶氧要保持在7以上，那 pH 值在8左右，在7.5以上。温度我们目前在20度以上，我们这里都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
3: 在宁夏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张毅正密切关注着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在这里，产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已经安然度过了2个春秋。作为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园宁技术团队的成员，张毅眼下最期待的就是鱼儿们能彻底在宁夏扎下根。
2: 那我们是想看一下我们培育的黄鱼在宁夏它能不能正常的达到一个性成熟，并且催产能够产生子代的话，以后宁夏的这只黄鱼它就可以自还自育，脱离需要宁德供苗的这个短板嘛，真正实现大量规模化的一个养殖。
3: 大黄鱼对养殖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溶氧值、 pH 值、温度等关键指标一点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为大黄鱼忙碌的还有养殖员安莲。作为本地人，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教客一天天长大，他有说不完的高兴。
4: 我在车间里面干了2年了，鱼有啥反应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来，就是既能照顾上孩子，也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也好着呢。
3: 从东南到西北，30年来闽宁协作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5: 抬头往上看，从零到一直开始数，1、2、3。
3: 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19岁的陈博正专注地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6: 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还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快地适应岗位，可以在福州或固原就业。
3: 2018年，福建一家知名企业创办了这所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说，建校初衷正是为了破解当地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校已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7: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半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3: 培训一人，就业一户，致富一家，这条培育本土人才、带动产业落地的新路径，充分激活了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30年来，从输血到造血，福建帮助宁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近12万名，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落户，山海之间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8: 电话8道，10道，10道，还有
9: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了，右面低，我们要调整。
3: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这里的负责人石清明介绍，这2台设备投用后，整座智能工厂的产能也随之提升。
10: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但是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这快的这个优势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打印机，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倍左右。
3: 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宁夏一家民营企业的核心技术，得益于闽宁协作，这家企业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顺利落地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并于2023年3月投产。石清明：
10: 我们调查发现，福建有很完善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但是 3D 打印铸造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又有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技术，福建有运用场景，我们是互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
3: 不以山海为远，如今两地间产业资源互通，双向补链强链。今年6月，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 计划到今年年底向福建输送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1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值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智算中心专班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宁算集群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便捷、更普惠的算力支撑。
12: 那么目前在咱们这个闽宁绿电智算中心，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凭借这个海量的存储优势，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还有大规模的数据备份流转，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让东部企业尽享西部的绿电低成本、弹性可扩展的云上服务。
3: 山海同心，不问西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闽宁协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2025年，宁夏新增落地福建企业143家，包括闽数宁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山海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谱写最壮阔的篇章。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加快闽宁云数字研究院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光伏、绿电、储能等新空间，助推宁夏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数字化帮扶模式，推动优质资源远程共享，探索陆海联动、港区合作的新模式，推动闽宁跨区域互联互通，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5: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科技板块再度分化之际呢，今天亚太市场调整为主，韩股熔断收跌近10个点，而 A 股呢相对分散，指数调整，而个股一度还是上涨居多，最终呢指数收跌，科技调整，而医药板块担当反弹主角。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56点，跌幅1.36%，收在4106点。深成指下跌518点，跌幅3.17%，收在15854点。创业板指跌3.84%，收在4192点。科创50、科创100是分别收跌1.68%和1.3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34407亿，其中上海市场15945亿，深圳市场是1846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家上涨，比1126家下跌；深圳市场1414家上涨，比1452家下跌。板块方面，化学区要以3.6%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医药商业、中药涨2.5%左右。而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8%，小金属、工业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均在-5%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2: 现在
1: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

0: 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爸，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3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经生成，预计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当地时间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当地时间6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一处仓库发生火灾，致使大量浓烟弥漫。火灾发生后，约1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1点，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提醒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
2: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9个工作组赶赴一线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过程。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申展利介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13个检查组，吩咐18个省份首次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督促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2: 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为了更好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3段问题，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1: 近年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极端强降雨，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我国降水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普通民众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对于靠山临崖的农村自建房，汛期如果遇到连续强降雨，如何判断周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继续来听报道。
3: 通过历史数据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国雨带的年代季变化是一个自然变绿的特征，但为什么这些年又重提雨带北移并成为热点话题？对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这是因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降水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4: 尤其是北方地区啊，包括东北、华北、西北降雨区呢，它的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那首先表现在呢，就是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3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如果和我们国家云南省的这个面积是接近的，所以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的极端性增强。我们都可以亲身的感受到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1: 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表示，
3: 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5: 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呢，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派上大用场。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楼层的住户，一旦呢积水往屋里灌呢，要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要往楼房的高层或楼顶转移，千万不要待在地下室。出行走路的时候要识别危险，不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如果是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被困地下空间涵洞的时候呢，要及时求救。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呢，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0、119来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3: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在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可以记住六个字：看山、看房、看水。
6: 看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山体的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或者变长等现象，或者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下挫等现象，或者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现明显的歪斜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3: 看房屋是指房屋有没有发生变化。许冲表示，如果房屋的墙体有开裂的现象，或者房屋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此外，看水是要观察溪水、河流等水量是否有增加的现象，是否有变浑的现象，水中的含泥含沙量是否有增加，如果有这些现象，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转移？许冲表示，如果接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报员的转移预警通知时，或者是发现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时，要立即转移。
6: 连续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我们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我们避险转移的时候啊，要选择既定的路线，然后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要在沟口和进河流的地方。

0: 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和返回家中拿取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地质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我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多等待一时。
1: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2: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牟子河、新沟河、陶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3: 以前防汛，我们基本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也不能进行及时发现。现在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啊，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一些问题。
2: 依托 AI 智能算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水位超限、沟渠堵塞、堤坝隐患等问题，一旦发现险情，就触发预警，将定位和现场画面同步推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端，大幅缩短处置时间。同时配备无人机空中巡检，消除人工难以抵达的堤岸死角。 AI 大数据还可以整合气象、水文等数据，提前推演汛情态势，为应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孙华清：
4: 我们将升级智慧防汛平台，整合各类水文气象数据，强化监测预警智能调度能力，持续建强数字堤坝加人力防汛双重体系，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5: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四川省各地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详情来听四川台记者郑思思、李慧娟的报道。
6: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大雨间歇之际，来自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7: 雨量大，时间长，岩突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在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6: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7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8: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6: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战，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9: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 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性、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6: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1: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安澜。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迎霄、吕怡璇的报道。
10: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3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11: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3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10: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12: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的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10: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13: 泄洪能力提高了1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督汛。
10: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1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1: 行时，
5: 暑假快到了，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打造集宣传、教育、实践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华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六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0: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化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六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1: 入夏以来，华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自救避险能力。华安市游泳馆教练徐世峰：
3: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1: 这几天，宿迁市宿阳县七雄街道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走进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防溺水与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活动现场，来自宿阳县博爱救援队的讲师首先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为学生们敲响警钟。溺水事故中 95% 以上的遇难者是未成年人，并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们展示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安全施救等实用技巧。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学生胡子毅：
22: 这次讲座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实用知识，我保证这个暑假绝不私自去河边或者水库这些危险的地方玩耍或者游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1: 日前，江苏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23: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防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24: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上市的季节，江南一带入梅之后降雨开始增多，浙江省长兴县也再度启动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根据保险约定，保险公司将根据降雨情况进行理赔，为全县3764户梅农保驾护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
5: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主山村的一处杨梅园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农户一起查看杨梅的品质是否因为近期的降雨受到影响。种植户吴建说，杨梅成熟的时候一般都在梅雨季，如果碰到连续降雨，一些杨梅会因为雨水浸泡而掉落，影响杨梅的品质和销售。而杨梅险给他们这些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像我们去年买了这个气象保险的话呢，给我们大概赔付了100多亿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托底。对于我们杨梅种植户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顾忌太多。
0: 杨梅险办理之后，在保险期内所在区域单日降雨量达到30毫米，或者连续两天降雨，即可启动保险理赔，梅农可按约定获得赔偿。承担杨梅保险的长兴支公司农险部经理陈生华表示，今年早熟品种的保险期是6月6号到6月26号，晚熟品种是6月10号到6月30号。
4: 今年长兴县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植株保险一共投保3764户，承保的总面积20000余亩。从2018年开始到2026年，我们已经开展了9年的杨梅保险了。前面8年，我们累计赔付了4000余万元。
0: 长兴县龙山街道主山村党总支书记王佳介绍道，长兴开展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农户只要支付保费的30%，其余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这项惠民政策的实施，不仅让农户有效托底，同时也促进了杨梅产业的稳定发展。
7: 我们的梅农啊，能更加花心思，愿意投入到我们这个杨梅树上面啊。以前呢，很多都是开放式管理，可能只有到杨梅采摘季的时候，他才会去做一些打理。那现在这样一个呢，就是老百姓也愿意啊，拿出一部分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当中。
2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周在昆明闭幕，后天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有分析认为，在一些国家筑墙设垒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则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收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记者今天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处罚没款6929.89万元，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

新内阁组建程序。世界杯快报，在小组赛首轮4-2战胜欧洲劲旅克罗地亚队后，英格兰队中场大将赖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只要球队能发挥出首场比赛下半场的水平，英格兰队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将于明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加纳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超强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面将有7到9级阵风10到11级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的大关，较上年增长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4: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

0: 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继续来听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2: “十五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0: 展望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六部门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驱动、推进融合赋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广告收入同比增长 17.1%， 行业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4: 好的，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也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所以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就在今天呢，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总的工作措施呢，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在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的对策举措。 在先行先试方面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

0: 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效果。第二，就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在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还有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比如说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地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做优增量方面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的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的保税加展示，还有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说雄安新区可以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签约的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的形式呢提供给员工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第三大方面就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说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根据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在管得好方面呢，国家层面会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在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的改革创新。比如说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今年5月22号，在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了江豚宝宝小26。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也通过直播探访了江豚妈妈福九和江豚宝宝小26。我们都知道啊，人类母亲在生产后需要坐月子养身体，其实江豚妈妈同样也要坐月子吃月子餐。此刻呢，总台记者林叔就在白暨豚馆的江豚食堂里，现在我们来连线他。林叔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豚妈妈的月子餐是什么样的。
2: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江豚专属的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里了。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们啊是正在忙碌的备餐。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江豚妈妈福九的专属月子餐的一个制作，同时呢也是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那我眼前呢就摆放着左右两份餐食，左边呢是有大有小的活鱼，而右边呢则是相对小巧的活鱼。大家不妨先猜一猜啊，哪一段是属于福九的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产后需要多进补，那就应该是选有大鱼的这一份。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个头小巧的这一份呢才是属于福九的。这些鱼的体型啊会控制在10厘米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最后再为您揭晓。那实际上来到江豚食堂，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江豚的餐食是非常有讲究的，先补结合。现在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们是在反复的清洗和检查活鱼，检查这个鱼刺有没有外露，包括这个活鱼是不是足够的新鲜。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啊，这些小鱼在被端上这个江豚的餐桌之前呢都有一道特殊的工序，就是暂氧排空，也就是在水生所的这个池塘里面静养一段时间，来排空小鱼体内的一个杂质。那这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把控安全，让江豚们呢吃得更加的安心健康。那除了新鲜的活鱼之外呢，餐食里呢还搭配了冻鱼，这个呀也是给江豚们补充营养的重要一环了。现在我能够看到工作人员是正在将相应的这个维生素啊塞到这个冻鱼里面，就像我们人类会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情况来补充不同的维生素一样，那工作人员呢也会根据江豚的体检情况来给他们补充不同的营养。那就比如说江豚妈妈福九，她在怀着小二六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她的补充剂则主要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我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就要准备送餐了，福九的这个月子餐呢是正在称重啊，这一份的重量大概是0.9公斤。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啊，因为这个江豚天性是非常胆小敏感的，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的福九，它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是更需要安静的环境来休养。那为了让它能够安心的吃饭，我们就不靠近母子豚的豚池了，而是通过这个监控画面来向您介绍福九的一个月子餐的情况。那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这个福九的胃口还是很棒的，但而且它现在由于需要产出奶水来喂养小宝宝小二六，同时呢也要恢复自己的体力，相当于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那以往的这个季节呢，它一般一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但是现在呢它每天的这个进食量啊是达到了5公斤甚至是6公斤左右的小鱼。那为了保证它的营养呢，饲养员其实也是给它开了小灶。普通的江豚呢一天吃4顿，现在4点钟这一顿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顿了，而福九呢则是一天吃6顿，主打一个吃饱吃好。那此时此刻呢，福九就正在享用它的月子餐了。您还记得开头我们的这个选择题吗？为什么福九要吃小鱼呢？现在啊来为您揭晓答案。原因啊就是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是无法咀嚼的，吃鱼呢是直接吸进去，所以说啊它吃东西是囫囵吞枣，那小鱼呢就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吸收化成自身的一个能量以及母乳了。我相信啊通过我的这个连线，大家也能够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悉心的呵护。那实际上呢，正是在这种人工环境下近距离的观测研究，让我们对于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产的周期呢有12个月，比人类怀胎10月生子还要再多2个月。再比如呢，许 许多的小江豚都是6月份出生的，那这个时间段啊，对于母子豚的哺育是非常的关键，等等等等。那这些观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野外江豚的救护和长江江豚种群的一个保护的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铭记的是科研人员对于江豚保护的细致守护。那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长江江豚的保护，让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更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道路上松动的井盖被车辆碾过，便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异响，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更会影响市民的睡眠。今年以来，合肥水务集团紧扣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积极开展静音井盖的试点整治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3: 在安徽饭店门前的路面污水检查井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合肥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井盖进行静音化改造。与以往更换橡胶垫片的传统做法不同，此次维修采用了全新工艺。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我们目前打的是这个聚氨酯胶，就是第一个它是固定我们的个钢丝绳，第二这个聚氨酯胶的这个特性呢，它是一个高弹性的一个胶，对后期我们这个减震异响都有效果的。
3: 在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的钢丝绳，再涂抹粘接性广、高弹性的聚氨酯胶，大约10分钟改造施工便完成了。市民于先生：
5: 加到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的硬井盖上边，这个钢当钢当的这个声音啊，特别小。啊，最近呢，我一看这个路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维修，晚上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这边那个噪音啊已经就没有了。
3: 据了解，传统的橡胶垫片虽然也有一定静音效果，但抗磨性差，使用寿命短，时间一长。

0: 就容易老化变形，导致井盖再次产生异响，反复维修成本高，也给交通带来不便。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1: 一般情况下3到5年是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合肥水务集团应该是首家推出这种创新做法的。
0: 目前合肥水务集团开展的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行动已在望江西路和肥西路展开，并完成了约30套静音井盖的改造，下一步这一创新做法将有望在合肥全市推广。
2: 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你好，介绍一下最新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郭家坤说，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那么此外呢，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日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秩序的国家与日方秩序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他说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嗯，好的，焦莹。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王悦、何芳，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今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核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数量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使用新型足球和比赛时长延长有关。美国方面22号的统计显示，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比上届赛事同期高出了近25%，在前40场比赛中，球迷们共见证了121粒进球，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足联使用了新型足球。国际足联说，这种新型足球采用了深凹槽纹路设计，以实现最佳飞行稳定性。除了足球本身的改动之外，本届赛事还新增了因补水暂停而增加的伤停补时，比赛时长也随之延长，为进球创造了更多机会。此外，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更为明显。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从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其中呢，上海的考生在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机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 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8: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3: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穿行在城市街巷的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1: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 70% 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4: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2: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5: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0: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

0: 思路。
1: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2: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5: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6: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7: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 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9: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7: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9: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7: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9: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23号开始，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的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近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是2到3级。明天的温度23到29度。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下午的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在周二，因为我们机器检修的缘故啊，是从5点钟开始节目啊。这会儿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睡前饿得慌，可能是晚餐少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晚上是如果睡前饿了的话，要不要吃东西呢？一般情况下，其实如果你是十点钟睡觉的话呢，8点钟以后其实就不要进食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胃啊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对吧？如果你吃得太晚，东西吃太饱，再也很难入睡。不过呢，如果睡前确实是饿得很慌的话，你可以吃点东西，但是不能吃那些很油腻啊、烧烤之类的啊。晚餐吃太早、吃太少，或者是睡太晚，都可能导致睡前饥肠辘辘啊。为了避免消化负担或者是控制体重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硬撑。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解读一下肚子饿着肚子睡觉和吃夜宵哪个更伤身体，并且教你几个方法来应对饥饿。近日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地削弱你的免疫力啊。他们的团队呢，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呢，和正常食用晚餐相比，不仅仅是一餐不吃，这个 CD8 加 T 细胞的工作能力呢，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免疫系统工作呢，它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啊。如果说身体处于饥饿

0: 状态的话，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咋说呢，前段时间我就是很停个，但我就没吃，原来如此啊。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 CT8+T 的细胞活性降低，那么身体抗病毒和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研究人员表示说呢，对普通人而言啊，规律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简单方式。本身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经常不按时吃饭，那免疫力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和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和防御能力。那有很多朋友就问了，吃夜宵和饿着肚子哪根伤身体呢？睡前吃夜宵和饿肚子睡觉都可能对健康产生危害，但是具体哪个危害更大呢？不能够一概而论啊，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睡前吃大量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不仅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长期如此呢，可能会导致肥胖、二型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样的风险上升。饿着肚子睡觉呢，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半夜可能会被饿醒啊，进而影响记忆力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状态。长时间空腹还可能引发胃肠疾病。突然想起来，可能在几个月前嘛，有一天早上我是饿醒的那种，那种感觉啊。那么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做法是什么呢？找到睡前饿的原因。很多人睡前饥饿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太少了，而且质量不高。所以首先你要提高你的晚餐质量啊。俗话说晚餐吃少，对不对？但这不是说你食物种类少或者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总热量。也就是说，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取的基础上，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摄入。整体原则就是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那么睡前饿到底怎么吃呢？首先你可以加一些粗粮，适量的吃肉、蛋等高蛋白的食物。那么像这个烹调方法呢，像低脂啊，你可以炖清炖鸡，对吧？清蒸鱼、酱牛肉啊，这个虾等等，还有就是拌个凉菜，那么晚餐的理想时间呢，是距离就寝休息至少3小时。那这时呢，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了，不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睡眠的质量。也就是说，如果你晚上10点休息，晚餐应该定在晚上的6点到7点，8点以后尽量就不要吃了，对吧？还有就是奶制品啊，粥类。像粥的话，小米啊、燕麦啊、百合啊这些食材的杂粮粥，它是能够增加饱腹感的，又能够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还有就是一个热汤面的啊，可以少放一点面条或者是面疙瘩，加上鸡蛋和蔬菜，这也是非常容易消化的，还能够补充多种营养。还有热豆浆、水果或者水果干啊、香蕉啊、苹果啊、红枣啊，但是注意不能吃太多哈。还有糊状的食品，晚上有点饿呢，像什么藕粉啊、芝麻糊啊这种啊，也非常方便，热水冲一下就可以了，是吧？但是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选购含糖量低的产品，否则无形当中啊，你增加了糖分和能量的摄入，不利于血糖的稳定，还可能引发肥胖。好啦，那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在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会为大家来进行直播。我们进段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

0: 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这样一个梅雨季节啊，今天这个雨还没下下来，希望晚上能够下点吧，太闷了。不过今天总体还好，没有昨天那么闷，就闷的我呀，感觉好像还没有适应过来，就整个端午假期确实是好像一直在适应这样一个天气，太闷热了，动一下就是汗，然后又不能太凉，整个人就是有点这种黏糊糊的感觉啊。也希望赶紧的出梅吧，但是出梅之后又会很热，你说这个夏天真的是，哎，与其说该怎么熬过去，还不如说通过一些吃啊，饮食啊，或者小小的这个运动啊来改善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个甘草，不对，应该是我们的薏米冬瓜水。对，我今天下了班就要去买薏米，把薏米啊就放在水里大概浸2小时，然后冬瓜就新鲜的冬瓜啊就把它放在一起煮，把那个水啊给煮出来之后呢，说是可以祛湿，啊，可以祛湿，试试看吧。总归我们这些食疗啊，总归是它有它的用处啊。就是重点是什么？重点你要去做一下，你要去试试看各种各样的，这个食谱啊，可以试试看。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为兔兔来播放一首歌 ，R.U. 的《爱后余生》，对吧？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这一周的话呢，我们周三和周五是有嘉宾的做客，一二四的话是给大家点歌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 RU 的爱后余生啊。这首歌是原唱是谢霆锋吗？来听歌吧，大伙儿可以继续来点歌。欢迎下我们的月上13，你好。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一个翻唱版本啊，谢霆锋的《爱后余生》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电影《半支烟》的插曲，这个电影没有看过，但是这首歌也是在我的经常的歌单里面。欢迎一下浮生，也欢迎一下小啊文文、珊珊、儿川、健康快乐。想要点歌可以打在公屏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收听到的、看到的是我们1047。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

恨心啡色所以最真。小强啊，你以高贵的扫把，从此恨不得一手杀他死。

此时的17:22，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一下我们的木凡小宝贝，好久不见啊。我们此时此刻听到谢霆锋的小强，说实话这首歌我是真没听过，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听的，20多年前吗？也就是我们刚才简单的兔兔奔跑的兔兔，简单的兔兔奔跑的兔兔点了一首翻唱的那个爱后余生啊，然后就让其他的好朋友就想到了谢霆锋的歌，是吗？我们下面时间当中继续来听歌吧，大家想点什么歌都可以来点起来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的一首歌，其实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游乐场》，最缤纷的花园游览过，但求动心，对不对？来听吧，想听什么歌继续打公屏哈。

今天大家好像都说好了都要听谢霆锋是吗？刚才 Ghost 说杭州首场也看了，南京第二场也看了，很羡慕你。我记得去年他刚开演唱会的时候在杭州还是哪儿来着，我有抢了一次票没抢上，然后现在就感觉吧，不太想走动了，心里有他就可以了。杭州第一场内地啊，对，简单说初中的时候听的吧，第一首好像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好呀，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的因为爱所以爱，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能记得那首歌吧，谢谢你来1999，对不对？所以我是从1999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他，并且怎么说呢，他是我唯一的偶像 idol， 唯一的偶像。我们来听因为爱所以爱。

每次听到他的歌，就想起什么呢？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就会想到，真的是年少的时候啊，就是留不住啊。好吧，今天既然大家没有点其他的歌，我们就应了好朋友们的心声吧。无声仿有声，对不对？他的粤语歌其实真的是很好听，而且谢霆锋的声线怎么说呢，那个时候的歌手啊，就是他们的辨识度非常高，声线也好，长相也好，就没有第二个谢霆锋，就像我们没有第二个黎明啊，没有第二个邓丽君啊，没有第二个黄家驹啊等等，所以你这样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很棒。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今天也特别有意思啊，有两个朋友简单还有我们的这个 Ghost， 他们都很喜欢谢霆锋。此时我对谢霆锋歌还停留在谢谢你的爱99，那也是很多年前99年的歌了，对不对啊？没关系，其实他的歌还是那几年的好听，真的那几年发行的专辑特别特别多。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了，不要说谎，因为好像他演唱会从去年开始，我不知道这几场的开头是不是这首啊，好几场开头都是这首不要说谎。

17:44，我们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这首歌谢霆锋的《不要说谎》，此说该下班了。是啊，还有一分钟我就可以下班了，大家早就下班了，是不是？下周29号，下周一开始的话，下班时间就会变成6点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吗？这周的话，我们周三和周五是有嘉宾的做客。周三的话是夏至之后的一个养生内容啊，周五的话是我们一个阳光厨房啊点餐的一个新姿势。所以在周四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安排到点歌的这样一个环节。今天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光临，谢谢我们的 Ghost 兔兔、月上十三天风词、简单 Master， 还有后面的几位朋友，记得点点关注，也关注一下我们江人传媒抖音号。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拜拜。

0: 山清水净，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华为韬定律开辟半导体新赛道，浙江产业城市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6: 2026浙 BA 即将揭幕，全面提档扩容，更多队伍同台争锋。
7: 梅雨带持续发力，浙江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6: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通知，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不久前，华为提出了全新的半导体演进路径韬定律。随着华为生态场景的落地，浙江相关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前沿半导体技术正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传统半导体产业发展遵循摩尔定律，沿着几何缩微的路径持续发展。然而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先进制程的成本、功耗与工艺复杂度也快速上升，摩尔定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韬定律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朱林朝认为，随着这一定律的提出，消费者将切身感受到先进半导体技术带来的改变。
9: 手机大家会发现你用着用着就容易发热或者是卡顿，但是按照韬定律的路子，在制程一样的情况下，性能我们还是可以往上走。同一笔钱的基础上，以前只能用将就一下的芯片，但现在我们可以用上更好的东西。
8: 不仅如此，产业端的新机遇也随之而来。在韬定律提出之前，华为生态已陆续在浙江落地。5月中旬，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系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在宁波慈溪正式启用。训练场内搭建有家电、汽车、纺织等9个产业场景，部署了4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搭建了算法、数据、智能闭环训练体系。训练中心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0: 主要是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8: 除了为机器人提供精准化、场景化训练，训练场还将打造基于人形机器人应用的 OPC 创业孵化社区，向独立开发者和微型创业团队开放资源，助力低成本试错与快速市场验证，加速场景落地。训练场投资方乐聚智能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
11: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还有数据的一个资源呢，去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 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这个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这个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这个数据评测、一个数据迭代的这么一个服务。
8: 此外，整合了算力操作系统与场景的华为三中心以及温州开源鸿蒙小镇也分别在今年和去年落地。华为生态的布局与浙江深厚的制造业家底分不开。根据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报告，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全年销售收入已超2800亿元，这背后是研究机构与企业在研发端不断投入，持续助力技术落地的身影。位于绍兴的长三角下一代新算力与存储芯片中试及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和安装，即将投产。依托基地，绍兴实验室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正着力突破传统芯片算存分离的架构瓶颈。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12: 项目直指后面时代算力瓶颈，以存算一体的前沿架构为突破点，致力于实现人效与算力的一个跨越式提升。那在产业赋能层面，精准对接长三角，尤其是绍兴市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产业集群的一个转型升级需求，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8: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芝然认为，韬定律提出后，浙江芯片产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
13: 14到7纳米的这种先进制程工艺就可以去替代2、3纳米的一些制造，对我们这个芯片这个制造领域的追赶起到了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的这个作用。现在可以降低这个费用，促进了很多中小企业的一个创新，同时呢它又可以构建了一个全球开放的一个生态，让全球的这些很多企业都可以去享用这个韬定律来进行这个发展，在提升芯片的这个供给，满足行业发展的这个需要。
6: 全省首单大米碳足迹保险在湖州安吉正式落地，填补了农业生产在碳足迹认证、碳排放管控、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的风险保障空白，有效赋能农产品绿色低碳升级。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来的报道。
14: 近日，安吉天宇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武拿到了500亩早稻田纸质保单，这是全省首单成功落地的大米碳足迹保险，配套的绿色信贷也同步到位。
15: 以前呢，为了保住这个产量，补种，然后追加一些化肥、农药啊，会提高这些碳排放。现在呢，有了这份保险的话，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是兜底，就是我们碳排放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守住了我们这个大米的绿色品质的认证。
14: 大米碳足迹，通俗来讲，就是从水稻的育苗、施肥、灌溉到大米的加工、包装，整个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过去，农民遇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往往需要补种、追肥。这些措施虽然保住了产量，却增加了碳排放。大米碳足迹可以为这些超额碳排放买单。太保产险安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展说，如果因自然灾害导致碳排放超标，保险公司将进行专项赔付。
16: 赔付也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定向的帮农户来购买碳汇配额，来精准的抵消多出来这部分碳排放。相当于是把这个灾害造成的损失转化成了生态补偿，能够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14: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16: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14: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稻田数据，推动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防损，让农民种田更省心更安心。接下来，这一模式也将推广到安吉白茶、胡杨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上。
7: 今天上午，2026浙江电子商务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2200个展位预计将吸引超10万名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选品、洽谈对接。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0: 周边商品，从应援手环、球迷围巾到装饰旗帜，近三个月来线上销量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参展商向克说，他们为世界杯做足了准备。
1: 其实我们早在一年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已经提前开始了精细化的一个运营筹备，我们也做了本地化仓储的一个扩建，同时呢我们在国内跟这个卖家也提前做好了一个仓储的一个预约，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前置的这个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充分。
0: 本届展会还邀请了300名台湾地区创业青年主播、高校学子及文创设计师傅义乌参访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将结对同台直播带货，在真实商业环境中进行实操比拼，共创爆款。来自中国台湾的市场总监刘文渊说，
2: 依托两岸的结合，不管从技术层面还是说从工厂的这个效率啊，我们互相结合会更好，才能会打出这个网站。
0: 据了解，本届展会为期3天，参展企业覆盖美国、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3: 舟山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3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4: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有致，雨林咖啡店、水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5: 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4: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五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国资投资入股了80万元，国资工作人员还在项目落地、运营等环节提供帮扶与指导。
6: 这个项目当初我还在犹豫期，政府这个资金能够加入，那瞬间就是感觉有信心了嘛。高峰期我们日接待客流量大概在2000多个吧，本村村民目前在工作的大概有40多位，节假日人员不够了，我们还会临时再增加一批。
4: 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去年9月设立，首期调配资金3000万元，经过县区初审、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的评估和筛选，今年5月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乡村特色餐饮等领域的首批6个项目完成签约，每个项目获投80万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上限为100万元，持股不超过30%，期限不超5年，资金分2期注入，首期在运营方自筹资金过半时到位，剩余部分在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拨付。舟山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阳说，以基金为纽带，国资作为合伙人，为青年入乡发展注入强心剂。
7: 我们秉持搭把手送上马扶一程，进行了1对1的导师指导，还有在用地啊、金融配套给予他们的一定扶持。在日常管理设置了3个指标，叫红黄蓝制度，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我们对项目进行一个退出。基金存续是8年，3年投入加5年退出，3年要把50个项目这个3000万投出去。
4: 目前基金第二批项目申报正在进行中，预计6月下旬公布入围名单。
8: 2026浙 BA 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浙 BA 全面提档扩容，参赛队伍增至28支，更多队伍将站上省级舞台同台争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很多去年首届浙 BA 熟悉的面孔。2026浙 BA， 他们将继续代表自己的家乡披挂出征。嘉兴队潘成凯、温州队严谋直、丽水队徐明伟作为代表发言。
10: 我们的期待是先想要拿下一场胜利，我还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11: 今年大家准备的更充分了，然后球队的数量也变多了，我觉得这样比赛会更激烈一些，然后大家打得更有意义一些。
12: 相信今年的整个赛事的比赛水平会比去年拉出好几个档次了，自己也是在努力的恢复，然后希望早点回到赛场。
9: 今年浙 BA 赛制迎来升级，市级预选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延续县有球队全域齐参与。除了各社区市预选赛第一名外，常住人口较多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6市，第二名同样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 最终，17支县域代表

0: 队将与11支市联队一起争夺冠军。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1: 一个是预选赛时间拉长了以后，通过主客场，每个县队都自己在主场能看到球迷为自己在主场为自己球队欢呼。争霸赛阶段增加了6支县级队，28支队伍里面17支县级队，这样的就是县代式的这样的场景。
0: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郑恒慧说，2026这 BA 将继续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 IP， 鼓励各市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赛事加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经济增量，
2: 精准对接观赛群众、年轻群体、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需求，指导各地打造 ZBA 专属旅游线路，试点打造 ZBA 派对特色观赛点，集成赛事直播、美食市集、文艺演出、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常态化观赛消费新场景，推动全省各地特色美食、文创产品、文旅好物入驻市集，实现一场赛事、一地特色全域共享。
0: 2026 GBA 揭幕战将于26号晚在温州苍南率先鸣哨开战，由苍南队对阵龙岗队。
3: 今天晚上的7:30，男篮国际热身赛杭州站收官战的打响，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将迎战荷兰男篮。那这也是世预赛前的关键练兵之战。那目前赛前的现场备战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比赛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4: 金卫好。
3: 嗯，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晚上对阵的这个咱们中国男篮和荷兰男篮啊，有这两下这个绕口令啊，这两方的实力怎么样呢？
4: 首先从这个世界排名来看呢，我们中国男篮排名呢是在世界的第26位，远高于排名第51位的这个荷兰男篮，整体实力呢是我们占优。首先再说说我方优势吧，今晚杨汉森是时隔486天回归国家队，这是他的首秀，搭配呢胡金秋形成这个双线内搭，内线高度对抗优势是拉满的，而且呢我们整体呢休整比较充足，荷兰队是昨天刚刚打完这个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友谊赛，属于是背靠背作战，体能短板呢是很大，不过我方在人员方面也是有损耗的，在前天进行的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呢，那个因脚踝扭伤的这个赵继伟呢是本场是缺阵了，后场的轮转呢也有所调整。然后我们再看荷兰队方面吧，就是由于是典型的这个欧洲团队的打法，传球比较流畅，外线出手果断，不过这一次他们来华都是一些年轻的队员，大赛的经验不足，内线的这个身高呢还是偏弱的，很难抵住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内线冲击，我们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3: 嗯，不过听起来今天晚上的这个对决依然是有十足的练兵价值啊。那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啊，还有哪些这个看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其实本场比赛还是比较重要的，本场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大洋洲赛区的预选赛的赛前最后一场热身赛。首先呢当然是这个杨汉森回归首秀呢是全场最大的看点，他呢将检验他从海外联赛过来之后跟国家队体系之间的这个配合程度，其次呢教练组呢将针对上一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篮板反手啊、退守速度不足的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些修改，更重要的是呢这一次球员的表现呢将会决定世预赛最终12人的这个出征名单，现在呢他们正在场上进行训练，我看到他们是状态比较饱满，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有个目的是借助荷兰队欧式团队的打法来模拟欧洲团来模拟亚洲强队对抗节奏后，为后面的这个世预赛做好这个备战。
3: 好的，谢谢何怡，也期待你能够发挥更多的赛场瞬间。
5: 今晚浙江援疆指挥部将携新疆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团来到杭州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带来一场极具新疆特色的歌舞表演。那么现在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6: 经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6: 好的，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龙翔桥的西子廊桥的这个演员的休息处啊，一会儿6:40的时候，塔里木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就将走上廊桥，为杭州市民和八方的游客带来一场跨越万里极具西域风情的一个歌舞盛宴。那我此时此刻啊，我身旁有很多的美丽的新疆姑娘正在做最后的这个彩排，我已经提前看到了这些节目，那我也给大家来剧透剧透吧，今晚啊会有5个歌舞作品亮相，舞蹈塔和欢歌。

0: 像给我们描绘的是塔里木河畔的民族风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舞蹈非常好看，叫做梦回秋瓷。舞者呢是根据这个壁画上的一个灵感，再现了秋瓷古国的一个乐舞，复刻了西域独有的这种温婉雅致，让千年的这丝路文化穿越时空绽放新生。那此外呢，还会有三首歌曲，最美新疆，请你来的阿克苏，还有新疆人将会依次唱响，传递出新疆人民的热情豪爽、团结赤诚的精神风貌。那相信今天晚上的西湖夜色和西域的艺术家们的完美交融，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这个艺术盛宴。那我也是了解到啊，新疆阿克苏呢是我省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对口地区，本场演出啊正是我省落实文化润疆、对口援疆工作的一个生动实践。那我还了解到呢，未来两地还将全新打造一部音乐剧，持续推出精品的文艺作品，让文化赋能援疆工作，让浙阿情谊在一次次的文化互动当中越发的深厚。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小蔡。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影响，浙中北强降雨不断，省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梅雨带南落，雨水呢将会转向浙中南地区。此外，海上双台风形成将影响我省的外部海域。来听报道。
3: 今天梅姑娘依旧偏爱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雨势升级，大雨暴雨不断，连续强降雨容易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浙北多地加强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力度。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郴气村，地质灾害巡查组走进村民黄慧兴的住房，对周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贝强说，这座老房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都是高陡边坡，强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
4: 如果一旦有预警了，我们马上就是过来把他们转移出去，等安全之后再回来。生命第一啊，能够避免的话尽量雨干预。
3: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下午开始，梅雨带将逐渐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26到29号，梅雨带在浙中南地区摆动，有持续性降雨。30号以后，梅雨带将北台至江淮一带。此外，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与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形成海上双台共舞的局面。目前看，两个台风的路径都是先往西北方向移动，再转向东北方向，走出一个 C 字形。海高斯距离我国较远，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超强台风米克拉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海上。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说，
5: 基本上在24小时警戒线外嘛，对我省这个降水是没有直接影响。最近的时候大概是在26号，强度开始减弱了。影响的话，主要还是局限在海上吧，是要注意台风外围的大风嘛。
3: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在此期间，我省外部海域还有大风浪过程。
6: 海浪方面呢，我们预计25号晚上开始影响我省，那么26号、27号呢，达到过程的一个最大沿岸是1.2到2米，那外海呢是3到4米的一个大到巨浪。
7: 明天是杭州西湖日，第三届西湖联合展将会在钱王祠正式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提前的探营报道。
8: 走进钱王祠，四周都是以荷叶和荷花为基础布置的特色环境造景。荷叶色泽鲜亮浅绿，荷花大部分还呈现花苞状，零星几朵已经盛开，花瓣层层舒展，白里透粉。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科长莫叶奔说，
9: 我们想把我们整个钱王祠大殿区域啊，做的是一个游园的形式，非常有沉浸感。在右半边是古典园林这么一个元素，包括小桥、假山，有我们的流水。再到我左手边的，充分的吸取了一些莫奈的西方的一些元素，包括色彩。那么也应用了一些睡莲的一些植物品种。今年对雾深，包括对一个夜景，我们都进行了提升，增加了后面这一组的水莲的装置。从视觉上、从听觉上来说，都比去年是有一个优化的。
8: 本次花展将共计使用荷花500多盆，包括西湖红莲等50多个品种，睡莲大部分以热带睡莲为主，一共70多株，包括克鲁兹王莲等60多个品种，还有鼠尾草、芭蕉等其他各类花卉5000多盆。和记者一样，有不少荷花摄影爱好者也提前来看展。摄影爱好者刘伟说，
10: 每年都过来拍出来的荷花，花的质感比较好，精神状态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拍出一个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三维感。
8: 莫叶奔说，整个西湖的26块河区也即将进入观赏最佳的盛花期。

0: 目前来说是因为也在黄梅季嘛，所以光线也不是很充足。那么我们荷花呢陆续的在孕育花苞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六月底跟七月初呢，陆续的荷花就开始要上花苞了，然后到了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荷花的一个盛花期。
1: 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另外，钱王祠将于明天起开启夜间开放，闭馆时间调整为晚上10点，夜间开放将持续到10月8号。
2: 今天，杭州2026年第12批次土拍顺利收官，两宗低密宅地均成功出让，分别位于萧山区湘湖单元和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单元。最终，由滨江集团与建发房产各自斩获，总成交金额超28亿元。随着本轮落锤，杭州上半年宅地出让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截至目前，时区已累计成交涉宅地块27宗，另有7宗计划在本月内出让。
3: 记者今天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97万人次，日均近4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9.6%。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为最高峰日，发送旅客52.29万人次。
2: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二轮，法国对战伊拉克队。比赛因天气原因下半场一度延迟，但这并未影响法国队的节奏，全场控场游刃有余。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提前从小组当中出现。
3: 同样是 I 组的第二轮，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2连胜，提前出现。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当中，约旦1-2负于阿尔及利亚。本场比赛过后，阿根廷锁定小组第一，约旦成为第一支出局的亚洲球队。
4: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继续来关注简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同时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
3: 美国白宫将在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非常紧张。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5: 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备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

0: 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

0: 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 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9: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3: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鹏鹏之行浙江远程值守中心启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瑞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四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四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4: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斌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斌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斌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

0: 我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客户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略合作伙伴等百余名嘉宾参加，共同见证全新的智慧消防远程值守平台落地启用。智慧消防是城市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和消防安全数字化升级的核心方向。近年来，依托国家及浙江省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指引，江山消防管理正加速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智能防控、全域监管的跨越式转型。鹏鹏之行深耕智慧消防与能源低碳管理领域，服务覆盖机关单位、医院、酒店、产业园区等20余类重点场景。鹏鹏之行董事长黄岭：
1: 通过在消防组织上部署采集终端，把业主单位消防时接入我们远程值守中心，实现7x24小时集中监测，警情急速响应，闭环处置。
0: 发布会上，市消防行业协会、市卫健局等组织单位相关代表先后致辞，从行业发展、行业监管、安全治理等维度对项目落地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将持续做好政策引导与场景推广。宣讲环节，鹏鹏之行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平台的核心优势与服务模式，随后首批客户代表分享了实际使用体验。发布会上还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及多方战略签约仪式。黄岭：
1: 破解传统消防时24小时双人值守成本高、管理难的痛点，加上政策明确消防时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后未实现单人值班，而江山作为中国消防发源地，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产业土壤。
0: 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企业展厅与远程值守指挥大厅，直观了解中心运行机制与全流程服务模式。据了解，该平台试运行期间与江山数百家企业达成合作。黄岭：
1: 内部我们把浙江值守中心打造成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为区域消防规范化、智能化升级提供示范，并在很快在北京、重庆、青岛、安徽等落地新的值守中心。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6月19号晚，浙江交响乐团原创作品音乐会衢州巡演走进江山物剧研究院剧场，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感染力的演出。本次巡演核心剧目为大型原创交响组曲《和平回响》，该作品由浙江交响乐团与衢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打造，入选浙江省2025年度舞台艺术重大主题创作揭榜挂帅项目。该曲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背景，依托衢州杜立特突袭这一重大红色史实，填补了该题材音乐创作的空白。全曲包含序曲及6个乐章，通过序曲《铁幕下的抉择》《守望黎明》至第6章《友谊的丰碑》《英雄山河》的层层推进，艺术再现了二战期间衢州军民无私救护遇险美军飞行员的不凡历程。乐曲巧妙融入衢州标志性民歌元素，旋律时而紧张跌宕，仿若战火纷飞，时而舒缓温情，宛如古城巷陌，生动展现了衢州人民在战火中彰显的英勇无私与人道主义精神。观众张女士：
3: 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大型音乐的交响会啊，能够感受到现在的生活安宁稳定来之的更加不易。
2: 浙江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欧阳汪建：
4: 因为这部作品本来就是发生在衢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要到衢州来演出的，才能够得到观众更加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7号，2050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在5号边坡举行无人机巡查巡检安全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120名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当天上午

0: 演练结合项目实际，模拟无人机空中巡检发现边坡裂缝、巡检人员意外受伤等突发场景，依次开展险情发现、信息上报、应急启动、现场警戒、医疗救护、技术研判等处置流程。演练现场技术组紧盯指挥打屏，结合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及现场情况，及时研判处置方案。不远处，应急队伍接到指令后迅速响应，警戒组封控现场，医疗救护组救治伤员，无人机持续观测并反馈现场情况。在各组人员的协同配合下，应急队伍顺利救出遇险人员。参训人员叶雪亮：
1: 通过这次演练的推进的话，可能像我们各参建单位，包括一些对这个不熟悉的人，可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那个了解，能够提高大家的那个配合度，在工作上有很大的那个推进方面。
0: 据了解，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全长 10.377 公里，沿线地形复杂，最高边坡为四级边坡，高度达35米。同时，峡口大桥横跨江山港，传统人工巡检存在巡查盲区广、作业耗时久、高处作业风险系数大等诸多弊端。项目经理王斌：
2: 包括这个下雨天啊，或者不利天气啊，我们加强这个巡飞的频率和频次，啊，拿到这个第一手的影像资料呢，就传回到我们后台，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去研判，如果有险情，我们抓紧去启动应急预案，抓紧处理。
3: 江苏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18号，2026年江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月现场会举行。全市近200名行业管理人员、一线建设从业者参加会议。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聚焦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实地观摩、视频警示、经验分享、专题授课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做法和优秀管理经验。与会人员走进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基坑支护、脚手架搭设、消防设施配备及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等关键点位。现场设置安全知识展板，涵盖高处作业、土方作业、模板作业等施工安全知识，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学习。随后，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视频，会议还组织开展安全施工管理经验分享，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题授课，为房建市政项目建设提供实操参考与经验借鉴。会议强调，要警钟长鸣，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主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化安全教育，强化实战演练，严查风险隐患；要强化落实，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江山市新塘边镇全民海选活动在秦简村举行，来自19个行政村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在比拼中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毛村山头村凭借江山首诗斩获一等奖，毛村山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永强因出色的表现获评 C 位哥哥。这场乡村舞蹈大赛不仅是一场才艺比拼，更是一次乡村文化活力的集中展现。新塘边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让各村晒出了特色文化底蕴，也让邻里关系在排练和比赛中愈发融洽。后续将持续搭建此类平台，让乡村文化持续火起来，火下去。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 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

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姓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七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2: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3: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 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于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6月5号下午，宛窑乡凤凰村凤鸣起复金国共赴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宛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宛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赴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三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6: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3: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三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赴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7: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5: 聚焦三农，
8: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9: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8: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9: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弄艾灸， 包括制成的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三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8: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

0: 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
3: 乡村采风，
4: 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梗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2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5: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浇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4: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6: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

0: 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落接漏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切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自于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
6: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换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角，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乎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
5: 我是王佳，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开场，如果你看过冯京慧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你一定不会陌生，那其实就是话剧里面小小的一个片段，来自男主人公马路。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第一个单元里面，就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一部《恋爱的犀牛》，它的编剧廖一梅曾经在《悲观主义的花朵》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前言，他给它取名叫做《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其实这本书出版已经是《恋爱的犀牛》演出了超过10年以上了，第一次看它也是在十几年之前，他在前2年的时候度过了 这个记十年的生日，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到今天，这出话剧仍然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上演，有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蜂巢剧场，那是孟京辉一直想要的一个属于他的专属的剧场，他所有的戏都能够在这个剧场上演。十几年的时间，你看到一些人从90年代开始的理想，到今天仍然在得到延续。不管今天到底是不是有很大面积的人，他们愿意走到剧场里去欣赏这样的艺术形式，但是我想，作为编剧，当年写《恋爱的犀牛》，一定跟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他内心秉持的理念是一样的。所以回过头来看他的前言当中讲到他的生活态度，仍然是跟他很年轻的时候写这出戏，写那只恋爱的犀牛的人生态度的那个观点一样的犀利，一样的有冲劲，一样的对生活饱含热情。在分享到一枚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之前，我们还做一个小小的铺垫，来分享一下99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恋爱的犀牛，以及讲到他内心当中对于某种理想生活的期待。
7: 我现在就越来越感到，就是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有着无数的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每个人都变得非常聪明，都能很审时度势的选择对自己合适的方式、立场、角度、位置，把自己处在一个情感和实力中间的一个最佳。

0: 的位置，使之自己不要落得一个自己痛苦别人嘲笑的这么一个境地。但是这种明智的选择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很可笑的，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这种偏执，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既不会有新的境界，也不会有新的开始。而这种精神在现代这个社会里越来越丧失了。
1: 他在讲述的这一段里面，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天的人会有很多选择的可能，那坚持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少，是因为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自动屏蔽掉了很多内容，这些被屏蔽的就是我们不想做选择的东西。而往往现代社会里面那些坚持做一件事情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他们被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也被另一些人无比的尊重。就像他所说的，如果没有偏执，如果没有坚持，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所以也基于这样的人生态度，在1999年他会这样说，在2010年之后他会这样写。我们来分享到廖一梅在《悲观主义的花朵》当中的序言，名字就叫做《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很笨，但是没有人相信我很笨。我的笨不是脑子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数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从小到大数不胜数的每一次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这样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我从来不屑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我把这句话写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算是豪言壮语，也是实情。年轻时胡闹，谈不靠谱的恋爱，辞职写剧本，做没人看的话剧，跟没人看好的愤青结婚，这些在当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任性。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的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人是可以像犀牛一样那么勇敢的，哪怕很疼也是可以的，看你疼过了是不是还敢疼。大多数人疼一下就缩起来，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是你还是像花一样的开着。巧妙的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的越好，就离真相的本质越远。所以我宁愿选择笨拙的度过一生。我常听到有人表达他的感情，而所说的不过是他的需要，他的企图，以及别人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他发出的难过和愤怒。我如此执着地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是希望借此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真相，关于人的真相。观察别人当然也是一种途径，但是这比观察自己要难得多，这需要洞察力，也需要对他人的兴趣。作为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我选择了观察自己。我希望能够发现我在事情来临时的反应，对一个人的直觉是否准确，什么引起我真正的愤怒，什么事我最念念不忘，我前后矛盾的行为来源是什么等等。我害怕年老时会无能为力，不能选择的时候被迫做一些丧失尊严的事情，比如失去了明确的意识还要生存。我害怕自己年老的时候变得软弱。

我觉得获得成功就可以避免痛苦，只要你有钱有权，你就会很幸福很满足。有无数人做到了成功，但真正获得满足感的并不是多数人。痛苦与否还是要看你对生命是否有足够的诚实。如果有谁说他们不痛苦，那我只能说他们是幸运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有公共的成功标准或者公共的幸福标准。如果你认为好，那就是好，好完全是自我的感觉，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为什么是古希腊而不是喜剧能够更体现人类的精神呢？因为令人类能够看，能够自己敬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而是那些对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倔强的态度，保持尊严的神圣企图之类不可以轻易谈笑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有勇气把自己剖开，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惊世骇俗的。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输了，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儿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在《恋爱的犀牛》里，这一段所描述的一己的勇敢，那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我的一位女演员有一次对我说，我不是那种文青，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要过正常生活，我怎么才能够让那些男人明白？我尖刻无比地回答了她，那就不要摆出一副女文青的架势，你脸上就写着来伤害我吧，我不在意，我等着痛苦成长呢。去掉这个表情，那些人就会躲开你了。他满脸迟疑地看着我，仍然是一副标准女文青的表情。我不知道文青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对我来说它既不好也不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处于生命中的困惑状态。一个人有太多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需要协调，那种困惑而执拗的表情必然会占据他的脸，不过那也不无魅力，总好过一张麻木不仁的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的台词以及音乐。因为这一节我们分享到的是这一出戏的编剧廖一梅，她很特别的一篇文章，叫做《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难得的将她的创作还有她的生活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完美的结合。今天

在这一节要分享到的是《恋爱的犀牛》这出话剧的编剧廖一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他在这里面表述的对于世界的态度，叫做像我这样笨拙的活着。有很多人会想，为什么我们要笨拙的生活？但你会发现，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往往用的都是最笨拙的方法，但是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世界，体会到在一路艰难当中的另一重幸福。

0: 我喜欢冷静的人，但是极端讨厌冷漠的人。我要的是冷静面孔下那些燃烧的炽热灵魂。喜欢有创造力的，有激情，不由于成见的自由生活。如果什么有利于这样的生活，我就赞成，反之我就反对。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时髦观念，我反对伪善、谎言、媚俗、狭隘、平庸、装腔作势，一团和气。不相信任何人制定的生活准则和幸福模式，不管世界给没给你这种机会，我相信人都可以坚持为自己、为他人创造自由的生活。大家顶着爱这个词，其实干尽了人间丑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带着多齿的独特的齿轮，我们都感到自己的不完美，感到自己的缺憾和需要，但是天地之间找不到能完全咬合顺利运转起来的两个齿轮，他们会有契合之处，咬合了一些，但是总是会在碰撞中打掉自己的一些齿，然后在运转中慢慢的磨合。当然有时候你会有奇迹的感觉，忽然冒出来的一个陌生人，他竟然了解你，他的需要也正是你的需要。但是一定也会有不能咬合的齿，当他们碰撞的时候，痛苦就来临了。而那些不动心的恋人，他们对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只享受愉悦，其实他们就还是独自旋转的齿轮。我反对人忽视自己的任何一种状态，不要用不正常三个字来忽略和抹杀自己的任何一个特质，那就是你。人不能用忽略来解决问题。我不是正经人，但我是一个严肃的人。说一个人是正经人，意味着你要遵守社会规范、传统习俗，符合世俗道德。我不是那样的人。而严肃的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有目的的，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及时行乐，是能获得某种意义。比如说，关于人，关于世界，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既不是选择相似的人，也不是选择相异的人，而是选择你爱的人，和他在一起。冲突永远存在，没有完美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很多人当年对于看恋爱的犀牛印象深刻，其实被征服的就是其中的台词，而不仅仅是那个很执着的恋爱的犀牛，或者是男女主人公的那段故事的戏剧转折。其实在恋爱犀牛十年的时候，我有机会采访到廖一梅，那个时候回顾她这一出戏，也可以说这个编剧十年之后再来看人生，再来看世界，再来看生命，有些东西其实仍然是一样的，仍然是在坚持的。
1: 虽然它是在一个月之间完成的，但是这些话呢，我可能写了很多年。我是一个随时会写作的人，就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台词呢，就像后来我写的琥珀一样，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琥珀其实原本不就是松树上的那些分泌的汁液吗？就树胶，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些什么都不是的黏黏糊糊的树胶，其实对我来说就像生活一样，就是那些琐碎的日复一日的那些生活，但是它被埋在地下几亿年以后，它会变成宝石，带着香气的宝石。艺术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有的台词，虽然你觉得哦，他怎么一下就都写出来了，那肯定是对你来说，你的身体你的心就是那个岁月和大地，然后你把这些生活中的东西慢慢变成琥珀，就是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2: 有一个东西坚持下来，我觉得就是恋爱的心，他一直讲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执着，包括他的勇敢，包括他的不放弃。其实到这个时代，即便社会变化这么大，可能我觉得人心里面还是渴望这个东西的。
1: 是是，这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人获得尊严的一个方式。无论在什么社会怎么变化，或者是人的年纪有什么变化，人的这个企图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让自己知道自己是勇敢的，然后没有退缩，不软弱。这 这些对自己的期望，我觉得永远都存在，像对爱的期望一样永久。很多年纪大的人，比如说我有将近五六十岁的朋友，他们去看，还有人带着他们的妈妈，有一个是快八十的一个老太太，最后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松手的不是我那朋友，是他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你说感觉会不同，当然会不同，但是你会觉得那东西很珍贵，那是你生命里最宝贵的东西。
2: 嗯，
1: 如果你看到，你又重新体会到你曾经有过的生命里很宝贵的东西，人总是要比较每一个哪一个阶段更好，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别独特的特点，会给你带来特别美好的感受和痛苦，然后是完全不同的风景，你根本不能比较。你是说年轻的时候更有冲动的时候更美好更对，还是你成熟了对世界更豁达然后更圆融的时候更好？这是不能比较，但是每一种东西都是非常感人的。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

0: 集团权，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这个问题看怎么去回答。可以说早已经不在，因为牛背上的小孩已经变成大人，后来已经衰老，甚至已经不在。可是牛背上的小孩，他又永远在精神层面骑在牛背上，他永远是一个小孩。这首歌来自于胡德夫老师，做音乐几十年之后出的第一张唱片《匆匆》，在淡江中学的礼堂里录制的一张唱片。淡江中学还出过另外一位各位很熟悉的歌手，他叫周杰伦。今天放这首歌的时候，想到我的一位爷爷，是爷爷的弟弟，靠着一头牛养活了一个家，让几个孩子上了大学，都有了不错的人生。后来爷爷老了，神

是有些不清。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当中，他经常找牛。一开始孩子们告诉他，爸，已经过几十年了，牛早都不在了，现在咱家过得多好呀。但后来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好像老人家的记忆总有那么一块是完全定格在他年轻的时候放牛的那些日子。所以后来孩子们不再跟他解释牛已经不在了，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就每次跟他说，爸，牛在家里，哦，牛在那儿啊，那我们回去找牛吧。于是孩子们就牵着爷爷回家去找他的牛。回家以后他又忘了牛，然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就那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后来爷爷去世之前还在念叨，问孩子们，我的牛呢？孩子们说，牛在等你，就快要见到了。有一些曾经的遇见，也许走着走着就会走散，也可能是他们走远，有可能是我们在变，但终有一天我们又会再见。就像是也许你也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入殓师》，当中有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路上小心，会再见的。用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将生死概括得那么的让人感到释然。有一些歌曲让咱们感动，可能是歌曲本身就装着我们曾经的一些记忆，而有一些歌曲有可能是第一次听，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它就可以勾出你的好多好多感性的回忆。尤其是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所有的现实都已经被抛在脑后，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现在把白天需要佩戴的那些伪装面具都给取下来，让自己的脸做一个深呼吸，因为明天你还需要戴上那一个社会的理性的稳重的面具。现在可以看到你的应该都是你的至亲至爱之人，又或者只有你自己，所以放松一点。很庆幸我可以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出现，带一些歌，说一些话，陪着你，帮你酝酿睡意，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

0: 音乐的确结束了，但歌曲还没有结束。通过声音的方式，能不能闻到故乡山林的悠悠气息呢？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贾樟柯先生说的，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想想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常年生活在故乡，我们就没法说自己故乡在什么地方，家乡在什么地方，因为家和乡是融为一体的。直到有一天你带上行囊，踏上远去的列车，到了远方，你跟人说我是哪儿人，你的故乡它就开始形成了。在离开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一离开，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就像是你当年去上大学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你去上大学的这个城市将存放着你此后所有人生的记忆。回家大学的时候，家乡还有夏天和冬天，因为你有暑假和寒假。后来工作，家乡只剩下冬天。再后来你成家，家乡可能就连冬天都没了。再后来发现，曾经的故乡，曾经的家乡渐行渐远，以前家乡的那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开发区，陪你成长的那一棵大树还在原地，但那些老屋全都已经不见。也有可能是你们那条小巷子改造了，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好像一切也没有变化那么大。但你回去的时候发现，以前感觉那么高的房子怎么这么低了呢？那是因为你长大了，你的世界变大了。于是这些音乐作品就用最诚实的方式帮我们刻录着一种情绪，它叫做乡愁。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可以理解为一首反战歌曲，厌倦战争，需要回到家乡。而后来被翻唱的时候，又见炊烟的词就是以这个男子的口吻，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然后之后的一切都是这个男子回到家乡的内心写照。而在记忆当中的故乡夏天，尤其是夏天的黄昏，可能会有蜻蜓飞舞的无忧童年。这首哼唱的音乐叫做《红蜻蜓》。

这首音乐出自于电视剧《台湾往事》，由李慧超所哼唱的《红蜻蜓》。有一次我自己在排歌单的时候排到这首音乐，听得突然间眼睛有点湿，不是我矫情，我倒觉得到一定阶段以后还能够因为音乐而感动，甚至于听一首歌听哭，那是一种天赋，那是一种恩赐，我特别特别珍惜。我不希望自己变得所谓的刀枪不入，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也有带感情的记忆的。就像这样一档节目，虽然说就是在给你放老歌，但我真心的希望除了老歌还有很多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希望在笑或者是感动的同时能留下一点点什么什么，有可能是一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我不敢说知识，只是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是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一段光辉岁月。也许你总觉得好像一天不如一天年轻，但我一直说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愿意把这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共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最后一曲来自于李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童年》，蜻蜓飞舞的无忧童年。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是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4: 成
7: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哦，是先生。雨店主惊喜地笑了。先生，这位先生今日住进，就在修解居。先生，这位先生就是原先那位先生。两位先生。西首没有理会女店主的绕口词，盯住红衣人淡淡道，足下之意，当取何名？解网亭。红衣人淡淡回答，解网。西首心念一闪，肃然拱手，先生何意？临渊羡鱼，何如退而解网？红衣人也拱手一礼，好，临渊羡鱼，何如退而解网？先生高我一层。女店主看着两位开始都带有傲气，骤然之间又礼敬有加，左右相顾，恍然笑道，哦，两位先生都喜欢打鱼，没说的，明日我出小船渭水湾，一网打十几斤鱼。一语未毕，西首与红衣人同声大笑，笑得女店主也高兴起来，一言为定，明日打鱼。西首笑得大喘气道，哈哈哈，此鱼不是比鱼也，将这两岸合起来，我与这位先生共饮，也是共舟打鱼，同岸饮酒，忒对窍。女店主也没叫女士，一边说一边亲自动手，快捷利落地将两张酒案拼起，方才侍奉的女士也正好捧盘而来，摆好了酒菜，女士跪坐一旁开始斟酒。二位先生慢饮了。女店主笑着一礼，径自去了。请教先生，高明上姓。洗手待酒局斟满，肃然一拱，不敢当，在下洛阳苏秦。红衣人恭敬地拱手作答。苏秦。洗手不禁大笑，好，真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乃魏国洗手。先生进堂，在下一望便知，否则何敢唐突。苏秦也同样兴奋，哦，你知道我是洗手，看来你我聚首竟是天意，来，干此一决。苏秦连忙摇手，我饮不得安逸烈酒，还是用这兰陵酒醇厚也罢，君子所好不同也，来，干。咣当一声，同觉相撞，两人一饮而尽。苏秦知觉笑道，公孙兄欺主入秦，气象大事不同，苏秦当敬兄一绝，聊表贺意。说罢从女士手中接过木勺，打满两人酒爵，来，苏秦先饮为敬。西首摇摇头，却又毫不推辞地咀嚼一饮而尽，智觉慨然道，苏兄莫非入秦献策？正是。苏秦坦然点头，不怕西首先入，你已无策可说。西首目光炯炯，通殿两侧正可分高下文也，求之不得，何惧之有？苏秦微笑地迎着西首目光，好。西首哈哈大笑，苏秦果然不同凡响，看来必是胸有奇货也。又突然收敛笑容，低声正色问，苏秦兄，可知我所献何策？苏秦悠然一笑，成王图霸，岂有他在。哎，你从何处知晓？西首不禁惊讶，秦国强盛，但凡有识之士必出此策，何用揣测探听。
此画表面轻描淡写，实则傲气十足，洗手岂能没有察觉？但是此刻他的心境已大有变化，非但不以为处，反倒觉得苏秦直率可亲，乐哈哈笑道：“如此长策，苏秦兄却看得雕虫小技一般，洗手佩服。然则苏兄可知秦公之情如何？树之高阁，敬而远之。”洗手倏然一惊，这一下可是当真对面前这个素闻其名而不知其人的年轻侧室刮目相看了。大事知其一易，知其二难，苏秦既能料到他的献策，又能料到秦公的态度，足见他对秦国揣摩之透，也足见自己献策之平庸无奇。刹那之间，洗手心头一闪，觉得与苏秦邂逅相遇，似是上天对他的命运的一个警示。若再沉溺测试生涯，必将身败名裂。心念电闪，拱手微笑道：“洗手此行，指日可待，原不足为虑。”

0: 原则，苏兄入寝却是何策？可否见告？吾的心策，有心说。苏秦自信地回答，如何？洗手先是一惊，继而大笑，你仍能以王霸之策睡动秦宫？苏秦当然感到了洗手的嘲笑与怀疑，依旧淡淡笑道，此事云非荒诞，秦国原本便有王霸之心，兄之睡辞不透而已。但凡长策利与不利，在可行与不可行也。公孙兄唯论长策，忽视可行，秦公顾忌难处，自当束之高阁。洗手听得仔细，觉得这个苏秦的话虽在理，但却自信的有些不对位，想警告一下这个年轻气盛的名门策士，喟然一叹道，洗手看来苏兄若别无其策，大可不必在秦国睡说，以免自讨无趣。苏秦不禁大笑道，公孙兄既在咸阳，何不拭目以待？无论身处何地，洗手都会知晓，来再干一决。洗手醉眼朦胧了，此决为公孙兄践行了，干。苏秦豪气顿生，一饮而尽，高兴吩咐笑盈盈赶来的女店主，大姐用我车送回先生。一通忙碌，青铜摇车终于淋淋启动了。洗手扶着摇车伞盖的铜柱，喃喃自语着，
1: 王车难怪。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杀羽，之三，银夜发起兵。司马错突然出现在蓝天军营，将领们着实惊讶莫名。蓝天原驻扎着秦国的25000新军，步骑各半。如果说函谷关是秦国的门户要塞，那么蓝天原就是秦国的咽喉命脉。这片方圆近百里的高地，南接连绵大山，北面鸟瞰渭水平原，正卡在两条从南部进入关中腹地的要道，东边的武关与西边的南山子午谷中间。万一武关失守，或强敌偷袭子午谷，蓝天军营都可迅速设置第二道防线，铁骑驰骋，半个时辰可在平原展开。从东部防御看，蓝天原距离函谷关600余里，若强敌铁骑攻破函谷关，到蓝天原下恰是2-3日行程，可从容部署狙击强敌。蓝天原西北面距重镇岳阳不到100里，极易获得策应，再向西200余里是秦都咸阳，国军兵符半日可达，号令极为便利。秦国收复河西之后，北地胡人、河东魏赵、西域匈奴对于秦国的威胁都大大减小，西部大散关与陈仓要隘的重要性也相对降低，秦国的防御重心自然向了东南，蓝田原的重要位置骤然突出。这时候秦国50000精锐的新军的部署是，东面函谷关驻扎10000，北面离石要塞驻扎5000，东南面武关驻扎5000，西面大散关驻扎5000，其余25000新军精锐全部驻扎在这个可四面策应的中央高地。国为叶林军营，必有重大战事，然则将领们事先却毫无所闻，这是他们惊讶莫名的根本原因。此时秦国没有正式封号的上将军，国尉就是最高武职，谁敢掉以轻心？辕门外一阵尖利的号角，中军大帐顿时

一次是配备新打造的精铁兵器，来去匆匆，对这座最重要的军营与蓝田将军车阵的带兵财力都还不够很熟悉。这次营业前来本是秘密行动，不想一出兵符令箭，辕门口就是一阵惊心动魄的牛角号，号声一落，满营启动，竟似顷刻间便可开出列阵。尚未进得辕门，便闻一片马蹄声疾风暴雨般卷来，快捷连贯，当真罕见。一将翻身下马，蓝田将军车阵参见，三军就绪，国尉可即刻下令发兵。司马错一扬手中青铜令箭，偃旗息鼓，全部回帐。车阵惊讶地抬起头来，稍一思忖，高声下令，偃旗息鼓，将军回帐。嗨，二十多名顶盔冠甲的大将一声雷鸣，一片甲叶响亮，上马返回。司马错对车阵一阵低声吩咐，马队向中军幕府从容而来。片刻之后，中军幕府传出将令，军帐熄灯，军士安歇，勿得惊扰。一阵呜呜悠扬的号声，广袤的山原又在疏疏落落的军灯与叮当呼应的雕斗声中恢复了宁静。中军幕府却是灯火通明。按照军中法令，司马错先与主将勘合兵符，验证令箭。明亮的灯光下，司马错带来的兵符与车阵的兵符枪然合一，变成了一只刻满字符的青铜猛虎。车阵将整合兵符供于帅案中央，深深一躬，转身接过了司马错手中令箭。这是一只形似短剑般的青铜令箭，沉甸甸，金灿灿，令箭中央镌刻四个大字，如君亲临。大字下面是迎秦部族崇敬的鹰神，秦法有定，持此令箭而无诏书者都是身负重大使命的特使，其机密甚至不能见于公开军书，而必得由特使口头宣布施行。车阵一看令箭，转身对中军司马下令，帐外一箭之内不许任何人靠近。司马大步出帐，车阵对司马错肃然一躬，请国尉升座行令。司马错缓步走到帅案前站定，诸位将军，我奉君命筹划一场战事，此战之要在于命而不宣，诸将但听军令，莫问所以，凡有泄密者军法从事。帐中将领凛然振作，嗨的一声，满帐肃然。步军主将山甲听令。山甲在，你部一万步兵卸去重甲长矛，全部轻装，三日干粮务必在五谷时分听令开拔。嗨，精瘦的山甲双脚一碰，接过令箭，疾步出帐。后军主将营班听令。营班在，你部作速改装100辆牛车，全部装运长矛羽箭，你亲自带领300名士卒扮作商旅押运，昼夜兼程南出武关，6日后在上庸谷地待命。嗨，营班沉稳接令，大步出帐。蓝田将军车阵听令。车阵在，明日开始立即秘密监视南山各条路口，但有北上商旅一律许进不许出，步兵班师之前，蓝田军营不得收缩营帐旗帜，日日照常操练。车阵与十多名将领齐声领命，嗨的一声，大帐轰鸣。司马错部署完毕，走出帅案，向车阵微微一笑，将军，请再为我遴选100名精锐骑士，1名小将，我要明火执仗的巡视商旅防务。

国卫放心。车震转身向一个青年将领下令，禀报，即刻选出100名铁鹰骑士，由你率领护卫国卫南下。禀报得令，英气勃勃的小将抱拳一拱，大踏步出帐去了。车震笑道，国卫莫看英邦年轻，他可是新军第一猛士。是公室子弟吗？应该是。车震歉意地笑道，可无人知道他是哪家公族子孙。司马错笑了，猛士报国，贵贱同等，他不说有何须问之。说话间，众将已经匆匆出帐，分头各去调度移防。司马错又对车震背细交代了诸多事项，在军中大帐匆匆吃了一块干肉，一个干饼，已到了四鼓时分。秦国新军训练有素，行动极为迅速，刁斗方打四鼓，步军主将山甲紧张复命，10000步卒准备完毕，已经集结河谷待命。司马错立即带领2名军力出帐，与山甲飞马驰向西山河谷。河谷原坡下，黑压压的步兵与荒草丛林连成了一片，却肃静地微闻小河水声。司马错立马山冈，低声赞叹，好，可算得静如处子。随即对身边山甲下令，山甲将军，3日后你不需在上庸谷待命，这位行军司马就是你的向导，他会领你穿出大山，直达上庸谷地。精瘦的山甲也换上了轻便软甲，左手长剑，右手一支光滑的木棍。出使归来，他已经晋升为步军主将，爵位与中大夫同等。这位在大山中长大的药农子弟，对开进自己老家作战兴奋极了，啾啾慷慨道，禀报国卫，山甲药农子孙踏遍南山险道，向导留给车队好了，山甲误事，该当军法。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

0: 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司马错不熟悉山甲，对这种回答感到惊讶。肃然正色道：“将军者，统兵大将也，不是百夫千夫长。若一味前行便路，何能居中提调？奇袭战孤军深入，不得有丝毫差池。一将生死，岂可担当国家兴亡？将军若不借鲁莽，司马错立即换将。”山甲胆大心细，悟性极高，被国尉言辞惊出一身冷汗。山甲受教，不敢以国事儿戏，但听国尉号令便是。出发。司马错断然发令，山甲右手两指向嘴边一搭，一声呼哨响彻河谷。无边无际的荒草丛林从河谷豁然拔起，刷刷刷地向南山口移动而去，渐渐地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司马错选定的行军路线极为奇特，连寻常以为极隐秘的子午谷小道也嫌不够机密。他给山甲的道路是一条无名山溪，只许沿有河水道趟水而上，到得南山巅峰，再沿另外一条山溪趟水而下，直达汉水谷地。这条无名山溪是从南山腹地流向关中的无数小河之一，水量不大，淙淙如溪，但却穿山而出，流入灞水，再入了渭水，溯流而上。无名小溪的源头直达南山秦岭巅峰，这南山巅峰是一道分水岭，越过巅峰，这种小溪又成了淙淙向南的汉水支流，最终并入浩浩江水。这种小溪流大地相似，河床河谷布满了历经千百年冲击的光滑鹅卵石，轻装步兵完全可以沿河或趟水前进。那时候要从关中进入层峦叠嶂的南山群峰，而到达商于山区或汉水盆地，只有东南的武关小道，西南大散关的包斜小道，两条路都是关道，再有中央一条小道，就是最近便直接的子午谷小道。这条小道从关中中部直入南山，比两边迂回要近数百里路程。子午谷虽然不是关道，却经常有楚国商旅北上或秦国商人南下，如此一来，这种小道还是有暴尸的可能。经过精心揣摩探查，司马错定下了以西为路，隐匿踪迹的行军方略，要一万轻装步兵三五日之内秘密越过南山，到达汉水山谷。此时这支精锐的秦国新军步兵抛弃了重甲长矛与硬弩长剑，每人手中一支短剑，一支木棍，身背三天干粮，在万山丛中急进。山溪冲刷了他们的一切踪迹，山林淹没了他们的任何动静。战国之时第一场最长距离的奔袭战便这样悄悄地开始了。次日天亮，蓝田原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牛车队，悠悠驶上了通往武关的关道。车轮尖利的吱吱声在原野上分外刺耳，听声音便知道这遮掩的严严实实的牛车都是吃重满载。当心开到的是一面黄色大旗，绣着伊顿两个黑色大字，分外显眼。大旗后30多名劲装骑士一律腰悬吴钩弯箭，身背硬弓长剑。车队逶迤里许，最后才是一辆华贵的篷车，看旗号声势，显然是名满天下的楚国大商伊顿的车队。伊顿氏素以与中原做盐铁生意闻名，
进出中原各国的车队，动辄便是数百辆。这样一支车队，经蓝田出武关，进汉水入郢都，便是很平常的商旅路线了。日上三竿，蓝田军营辕门大开，骑将迎报，率一队铁骑当先冲出，一辆高挂特式帆旗的青铜摇车紧随其后，车上站着斗篷飞舞的国尉司马错。出了辕门，摇车正要拐上官道，突闻西边官道马蹄声急，司马错转身一看，却见一队轻装骑士簇拥着一辆黑色篷车风驰电掣而来，不禁一怔，命令迎报，让过马队后行。话音落点，疾驰的马队突然勒缰，十多匹骏马人力嘶鸣，篷车也戛然停下，激扬起一片烟尘。司马错未及细看，便见车帘一掀，国军营四跳下车来笑道，惊扰国尉了。司马错大是惊讶，连忙下车，参见国君。营四一挥手制止了要下马参拜的骑士，笑道，别无他事，特来为国尉送行。

司马错心念一闪，便知国君对这第一战放心不下，肃然拱手道：“臣启国君，一切均按筹划进展，臣不敢掉以轻心。胜败兵家常事，国为放手去做便是。”嬴驷微笑摇头：“我是想求教国位，其袭若成，国位作何谋划？”司马错又是一怔，这本来是谋划清楚，也对国军剖析清楚的，奔袭一旦成功，屯兵汉水，稍事休整，再行奔袭巴蜀。国军有此疑问，莫非国中有了变故？当此临行决断之时，不能含糊不清，略一思忖，司马错坦率问：“国君之意，莫非放弃巴蜀？”嬴驷摇摇头：“两战连续，当在一年以上，时日太长。再者，兵力分散，大将袁楚，难保山东无变，巴蜀似可稍缓，国为三思了。”司马错恍然：“臣有应变之策，若山东有变，臣即刻班师北上，何能拘泥于一途？”如此甚好，来人拿酒。嬴驷一声吩咐，军士捧来两只大爵，顿闻酒香清冽。嬴驷轻捧一爵，双手递于司马错，自己又端起一爵：“千山万水，国位保重，干！君上保重，但等佳音，干！”司马错一饮而尽，深深一躬：“臣告辞了。”转身大步上车，一跺车底，开行，骑队淋淋远去了。嬴驷望着远去的车马，望着莽莽苍苍的南山，良久伫立：“国君，可到蓝田大营歇息？”御车内侍低声问：“不必了。”嬴驷跳上篷车，返回咸阳。马队又飓风般卷了回去。嬴驷是昨夜与商大夫处理及密商后赶来的，力求稳妥，嬴驷就司马错的奔袭谋划征询处理及主张。处理及大致赞同奔袭防陵，但认为连续进行两场奔袭战值得揣摩。从兵家战士的眼光看，占领巴蜀胜算很大，然则司马错没有虑及兵家之外的民智。巴蜀地陷人众，民风刁悍，要划入秦国，出至必得驻军，否则占领巴蜀没有实际价值。但如此一来，司马错精兵必得滞留巴蜀，急切不能班师。当秦国军力尚未扩展之时，大将精兵久屯于荒僻之地，国中空虚，是为大忌。若在秦国拥兵20万时，再分兵袭取巴蜀，更为稳妥。嬴驷一听，大是赞同，便在黎明时分火急赶来。一路沉思，嬴驷心里老是沉甸甸的。西首虽然走了，但西首的霸统方略却久久萦绕在他的心田。何年何月，秦国能着手霸统大业？禀报国君，洛阳名士苏秦求见。刚刚下车，内侍总管匆匆走来禀报：“苏秦真来了。”一个念头闪过，嬴驷吩咐老内侍：“请这位先生到东殿等候，再请上大夫与太傅进宫，也到东殿。”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杀羽之四，雄心说长策。有人打量着这座宫殿，苏秦全然没有寻常世子等待觐见的那种窘迫。咸阳宫前区只有三座宫殿，中央的正殿与东西两座偏殿。正殿靠前突出，建在6丈多高的山棱上，开阔的广场有36级白玉台阶直达正殿，恍然若

0: 微微城阙，大有龙楼凤阁之势。这是秦国的最高殿堂，非大型朝会与接见外国特使，轻易不在这里处置日常政务。两座偏殿则坐落在正殿靠后的平地上，除了殿前广场是白玉铺地，三面都是绿色，西面竹林，北面青松，东面草地。西偏殿是国君书房与寝室所在，除了召见亲信重臣，这里很少有礼仪性会见。东偏殿比西偏殿大出许多，九开间五进，是国君日常料理国务的主要场所。重门叠户，划分了诸多区域，除了最后一进另有门户，是长史与所属文吏起草腾刻军书与处置公文的机密官署外，其余四进通联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中间区域是议政堂，东边是出政堂，西边是署长堂。远看咸阳宫，苏秦颇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洛阳王城与山东六国的宫殿都是大屋顶长飞檐，远处看去飞檐重叠连绵，气势宏大，富丽华贵。飞檐下铁马风动，叮咚悦耳，一派宫阙天堂的气象。咸阳宫虽然也不是宏大，但却很简约，一眼望去总觉得视线里少了许多东西。仔细打量才看出咸阳宫屋顶很小，大约只能长出墙体五六尺的样子，斜直伸出，没有那王冠流苏般的华丽飞檐，乍一看就像巨人戴了一顶瓦楞帽。虽然也觉英挺，却总是缺了些许物事，光秃秃的。苏秦思量，秦人本来简朴务实，建造咸阳时又是墨家公师担任营国策划，墨家的节用主张与秦人的简朴传统正好吻合，产生如此的宫殿样式也就不足为怪了。进得殿中，只见厅堂宽阔高大，陈设却极为简单，中央一张几乎横贯厅堂的黑色木瓶，瓶上斗大的两个铜字分外醒目，国义。瓶前正中位置有一张长大的书案，两侧各有几张稍小的书案，书案区域外有两只巨大的铜鼎，两只几乎同样巨大的香炉，除此而外再看不见任何装饰性陈设。白玉地面没有红毡，连书案后的坐席也是本色草编。入得厅堂，立即有空旷冷清之感，丝毫没有东方宫殿那种帐围重重、富丽华贵的舒适与温暖。与大梁王宫的殿堂相比，这里处处都透着冷硬二字。奇怪的是，苏秦却对这种毫无舒适可言的冷硬殿堂由人生出了一种敬意，觉得一进入这座殿堂，一看见国义那两个大字就心思凝聚，不由自主振作起来。太傅，上大夫到。殿外传来内侍悠长细亮的报号，苏秦恍然醒悟，举目望去，只见殿廊外有两个黑衣人走来，样子都很奇特，一个戴着类似斗笠的竹冠，冠沿垂着一幅宽大的黑色面纱，身形粗壮笔挺，步态勇武，步幅很大；另一个则壮硕短小，罗圈腿，晃着鸭步，摇摇摆摆走在蒙面者旁边，样子颇为滑稽。苏秦扫视一眼，迅速断定蒙面者是名闻天下的复仇公子赢钱，肥壮鸭步者当是化解西部叛乱的初里吉，一个是公族柱石，一个是总揽政务的上大夫，都是目下秦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心念一动，苏秦转过身，背对着殿门，注视着国义两个大字。 听得身后脚步声进殿，却没有任何动静。凭感觉，苏秦知道这两人的目光正在自己身上端下，依旧凝神沉思般地站着。敢问足下，可是王车西行的洛阳名士？听着随意又带笑的口吻，苏秦便知此人是谁，恍然回身，从容拱手道：“在下正是洛阳苏秦。”初里吉嘻嘻一笑：“先生远道而来，秦国大幸也。这位乃太傅公子虔，在下嘛，上大夫初里吉，想必先生也明白。”苏秦淡淡带笑，微微点头，却不说话，既对初里吉的忠介表示认可，又对初里吉的诙谐不置可否，但却没有对两位重臣行见过常礼。一直冷眼沉默的赢钱却是深深一躬：“先生远道入秦，多有辛苦。”苏秦始料不及，连忙一躬道：“世子周游，原是寻常，谢过太傅关爱之情。”“哈哈，入秦即是一家，忒得多礼。来，先生入座。”初里吉笑着请苏秦坐在了中央大案的左下手，也就是东方首座，又对赢钱坐在了右手首座，自己则坐在了右手末座，随即拱手笑道：“先生远来，并有佳策了。”苏秦本想按照礼仪，等待秦公入殿，行过参见大礼后再入座，及至见初里吉安排，不由闪上一个念头：莫非秦公安排这两位对我先行试探，便觉不是滋味。然则苏秦心思极快，刹那之间心意已定，随对方如何安排，自己笃定便是。此刻见初里吉如此发问，自然是所料非虚，从容拱手道：“上大夫执掌国政，定有治秦良策，苏秦愿受教一二。”初里吉嘻嘻嘻笑道：“先生有回头之见，果然不凡。”拍拍自己凸起的肚皮：“你看，初里吉酒囊饭袋，内中金是牛羊苦菜。先生若有金石之药，不妨甄别，何须自谦？”谚云：“腹有苦水，必有慧心。”上大夫满腹苦菜，安得无慧心良策？苏秦见初里吉在巧妙的回避，依然逼自己开口，笑着迂回开去。初里吉一怔，随即拍案：“好，来人，拿国图来。”猛然，却闻内侍高声报号：“
1: 国公驾到。”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养生纵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最后是乡村采风，世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

0: 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兵、陈嘉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1: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分

0: 后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1: 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束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
2: 聚焦三农，
0: 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3: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一千来个。
0: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3: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0: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儿，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4: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0: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门挂花束。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

0: 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世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
3: 乡村采风，
2: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鹤村镇师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师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师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师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鹤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3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砌体、内饰施工阶段。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0: 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

0: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0: 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

0: 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0: 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0: 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项目建设时强调，抓创新，强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华为韬定律开辟半导体新赛道，浙江产业城市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2: 2026浙 BA 本周五开赛，全面提档，更多队伍同台争锋。
1: 梅雨带持续发力，浙江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2: 国内外新闻，
1: 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2: 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伊朗总统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涉及导弹问题。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项目建设并下访接访。他强调，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支撑，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进一步树牢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定不移抓项目强创新，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支撑。正在紧张施工建设的钱塘大学暂名是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标准筹建的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等学校。王浩来到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听取学校整体规划设计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高水平规划设计，高标准推进建设，确保各项筹建工作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立足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主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主动服务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

0: 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多做贡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杭州中心一期产业基地已建成激光通信终端等16条生产线，二期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将有力推动商业航天相关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王浩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及生产线运行状况，询问商业航天相关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央地合作示范工程。王浩指出，发展商业航天，浙江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要扎实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让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更好助力创新浙江建设。王浩还来到杭州市滨江区信访局，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意见，现场同有关部门及市区负责同志商讨解决方案，并给出明确回复。王浩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特别是要聚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从政策制度机制层面系统发力，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和接访，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全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先制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德氏生物专注医学影像 AI 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制造，拥有大规模参数的医学影像通用大模型。刘杰走进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在医疗影像领域的实践运用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建强行业大模型，打造更多应用场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在新药研发、病例诊断、合成生物等生物医药前沿领域的应用。金宇新能通过 AI 加电池协同创新，持续推进固态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刘杰实地查看企业在研发侧、生产侧、使用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有关情况，勉励企业深化探索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智能体等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应用实践，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双向赋能。知存科技主要从事存算一体 AI 芯片研发，刘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公司全流程研发及产品测试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算力芯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迭代升级算力核心技术，助力营造多元共生、开放协同的算力生态。刘杰在调研中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新动向、新趋势不断涌现，各地各部门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强前瞻研判，以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为牵引，强化应用场景建设和开发应用，打造高质量数据集，探索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智能体、应用服务等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要紧扣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卫企服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在算力、语料、人才、资本等方面为企业提供精准支持，着力营造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良好环境。杜旭亮参加调研。
0: 经济大省挑大梁。不久前，华为提出了全新的半导体演进路径——韬定律。随着华为生态场景的落地，

0: 浙江相关产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前沿半导体技术正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传统半导体产业发展遵循摩尔定律，沿着几何缩微的路径持续发展。然而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先进制程的成本、功耗与工艺复杂度也快速上升，摩尔定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涛定律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朱林潮认为，随着这一定律的提出，消费者将切身感受到先进半导体技术带来的改变。
2: 手机大家会发现你用着用着就容易发热或者是卡顿，但是按照涛定律的路子，在制程一样的情况下，性能我们还是可以往上走。同一笔钱的基础上，以前只能用将就一下的芯片，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上更好的东西。
1: 不仅如此，产业端的新机遇也随之而来。在涛定律提出之前，华为生态已陆续在浙江落地。五月中旬，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系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在宁波慈溪正式启用。训练场内搭建有家电、汽车、纺织等九个产业场景，部署了4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搭建了算法、数据、智能闭环训练体系。训练中心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3: 主要是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 除了为机器人提供精准化、场景化训练，训练场还将打造基于人形机器人应用的 OPC 创业孵化社区，向独立开发者和微型创业团队开放资源，助力低成本试错与快速市场验证，加速场景落地。训练场投资方乐聚智能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
4: 是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还有数据的一个资源呢，去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这个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这个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这个数据评测、一个数据迭代的这么一个服务。
1: 此外，整合了算力、操作系统与场景的华为三中心以及温州开源鸿蒙小镇也分别在今年和去年落地。华为生态的布局与浙江深厚的制造业家底分不开。根据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报告，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全年销售收入已超2800亿元，这背后是研究机构与企业在研发端不断投入、持续助力技术落地的身影。位于绍兴的长三角下一代新算力与存储芯片中试及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和安装，即将投产。依托基地，绍兴实验室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正着力突破传统芯片算存分离的架构瓶颈。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项目直指后摩尔时代算力瓶颈，以存算一体的前沿架构为突破点，致力于实现能效与算力的一个跨越式提升。那在产业赋能层面，精准对接长三角，尤其是绍兴市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产业集群的一个转型升级需求，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1: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芝然认为，涛定律提出后，浙江芯片产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
6: 14到7纳米的那种先进制程工艺就可以去替代2、3纳米的一些制造，对我们这个芯片这个制造领域的追赶起到了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的这个作用。现在可以降低这个费用，促进了很多中小企业的一个创新，同时呢它又可以构建了一个全球开放的一个生态，让全球的这些很多企业都可以去享用这个涛定律来进行这个发展，提升芯片的这个供给，满足行业发展的这个需要。
7: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8: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7: 啊，这么划算吗？
8: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9: 这功能好使。
8: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9: 我去巴黎啦。
8: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9: 2026浙 BA 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浙 BA 全面提档扩容，参赛队伍增至28支，更多队伍将站上省级舞台同台争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很多去年首届浙 BA 熟悉的面孔。2026浙 BA， 他们将继续代表自己的家乡披挂出征。嘉兴队潘晨凯、温州队严谋直、丽水队徐明伟作为代表发言。
13: 我们的期待是先想要拿下一场胜利，我还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14: 今年大家准备的更充分了，然后球队的数量也变多了，我觉得这样比赛会更激烈一些，然后大家打得也更有意义一些。
15: 相信今年的整个赛事的比赛水平会比去年拉出好几个档次了，自己也是在努力的恢复，然后希望早点回到赛场。
12: 今年浙 BA 赛制迎来升级，市级预选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延续县有球队全域齐参与。除了各社区市预选赛第一名外，常住人口较多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六市第二名同样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最终17支县域代表队将与11支市联队一起争夺冠军。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16: 一个是预选赛时间拉长了以后，通过主客场，每个县队都是自己在主场能看到球迷为自己在主场为自己球队欢呼。争霸赛阶段增加了6支县级队，28支队伍里面17支县级队，这样的就是县打式的这样的场景。
12: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郑恒慧说，2026浙 BA 将继续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 IP， 鼓励各市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赛事加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经济增量，
17: 精准对接观赛群众、年轻群体、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需求，指导各地打造浙 BA 专属旅游线路，试点打造浙 BA 派对特色观赛点，集成赛事直播、美食市集、文艺演出、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常态化观赛消费新场景，推动全省各地特色美食、文创产品、文旅好物入驻市集，实现一场赛事、一地特色全域共享。
12: 2026浙 BA 揭幕战将于26号晚在温州苍南率先鸣哨开战，由苍南队对阵龙岗队。
0: 昨天，随着最后两品钢箱梁同步提升到位，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圆满收官，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青龙门特大桥位于舟山青龙门水域，连接舟山佛渡岛与宁波梅山岛。大桥全长2212米，采用三塔双锁面整幅钢箱梁斜拉桥设计，双主跨各756米，一桥横跨青龙门水道，三座主塔均为钻石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高度249米。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包含双雨门、青龙门两座世界级跨海桥梁，计划于明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梅山、六横及佛渡三岛不通高速的历史，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集疏运网络，对优化舟山群岛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三岛港区与产业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9: 昨天上午，随着直径超15米的和合号盾构机巨大刀盘破土而出，台州市解放路过江隧道东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这条全长1806米的地下巨龙成功穿越胶江，标志着台州首条过江隧道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胶江两岸5分钟跨江的梦想正加速照进现实。解放路过江隧道是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台州打通城市南北任督二脉的关键一招。过去从胶江南岸到北岸开车绕行需25分钟左右，早晚高峰则要耗时更久。过江通道建成后，5分钟就能从胶江之南穿到之北。
0: 中华好主播2026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昨天在义乌举办，两岸青年创业者电商达人汇聚，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创业大计，共促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以潮起两岸智电未来为主题，聚焦直播电商、跨境电商与智能供应链融合创新，让好项目找得到货源，好产品连得上流量，好创意接得上订单。 恰逢义乌发展经验20年，义乌将以开放务实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商贸物流体系、全域赋能的数字强链优势，助力两岸青年创业项目落地见效。浙江与台湾山海两望，人文相亲，义乌。

0: 个更精细化、更灵活化。
1: 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也给展会带来了最强劲的活力。浙江作为电商大省，也凭着这股赛事东风收到不少订单。许多参展商表示，世界杯相关的周边商品，从应援手环、球迷围巾到装饰旗帜，近三个月来线上销量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参展商向克说，他们为世界杯做足了准备。
0: 其实我们早在一年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已经提前开始了精细化的一个运营筹备，我们也做了本地化仓储的一个扩建，同时呢我们在国内跟这个卖家也提前做好了一个仓储的一个预约，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前置的这个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充分。
1: 本届展会还邀请了300名台湾地区创业青年、主播、高校学子及文创设计师赴义乌参访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将结对同台直播带货，在真实商业环境中进行实操比拼，共创爆款。来自中国台湾的市场总监刘文渊说，
2: 依托两岸的结合，不管从技术层面还是说从工厂的这个效率啊，我们互相结合会更好，才能会打出这个网站。
1: 据了解，本届展会为期3天，参展企业覆盖美国、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四届链博会近700平方米的杭州专区现场了解到，杭州推出航行四海、贸通全球品牌服务，聚焦贸易投资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商事法律服务三大职能，发布40项杭州贸促服务，为航企出海提供全流程高能级的支撑。现场杭州还发布了 AI 加重点产业国际合作需求与场景，系统梳理制造、医疗、金融等领域近200个项目的合作需求和场景清单，向全球释放杭州制造的合作信息。
4: 全省首单大米碳足迹保险在湖州安吉正式落地，填补了农业生产在碳足迹认证、碳排放管控、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的风险保障空白，有效赋能农产品绿色低碳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5: 近日，安吉天宇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武拿到了500亩早稻田纸质保单，这是全省首单成功落地的大米碳足迹保险，配套的绿色信贷也同步到位。
6: 以前呢，为了保住这个产量，补种，然后追加一些化肥、农药啊，会提高这些碳排放。现在呢，有了这份保险的话，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是兜底，就是我们碳排放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守住了我们这个大米的绿色品质的认证。
5: 大米碳足迹，通俗来讲，就是从水稻的育苗、施肥、灌溉到大米的加工、包装，整个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过去，农民遇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往往需要补种、追肥。这些措施虽然保住了产量，却增加了碳排放。大米碳足迹可以为这些超额碳排放买单。太保产险安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展说，如果因自然灾害导致碳排放超标，保险公司将进行专项赔付。
7: 赔付也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定向的帮农户来购买碳汇配额，来精准的抵消多出来这部分碳排放。相当于是把这个灾害造成的损失转化成了生态补偿，能够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5: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7: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5: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稻田数据，推动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防损，让农民种田更省心更安心。接下来，这一模式也将推广到安吉白茶、胡杨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上。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舟山

0: 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3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有致，雨林咖啡店、水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2: 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1: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五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国资投资入股了80万元，国资工作人员还在项目落地、运营等环节提供帮扶与指导。
3: 这个项目当初我还在犹豫，去政府这个资金能够加入，那瞬间就是感觉有信心了嘛。高峰期我们日接待客流量大概在2000多个吧，本村村民目前在工作的大概有40多位，节假日人员不够了，我还会临时再增加一批。
1: 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去年9月设立，首期调配资金3000万元，经过县区初审、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的评估和筛选，今年5月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乡村特色餐饮等领域的首批6个项目完成签约，每个项目获投80万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上限为100万元，持股不超过30%，期限不超5年，资金分2期注入，首期在运营方自筹资金过半时到位，剩余部分在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拨付。舟山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阳说，以基金为纽带，国资作为合伙人，为青年入乡发展注入强心剂。
4: 我们秉持搭把手送上马扶一程，进行了1对1的导师指导，还有在用地啊、金融配套给予他们的一定扶持。在日常管理设置了3个指标，叫红黄蓝制度，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我们对项目进行一个退出。基金程序是8年，3年投入加5年退出，3年要把50个项目这个3000万投出去。
1: 目前基金第二批项目申报正在进行中，预计6月下旬公布入围名单。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受梅雨带影响，浙中北强降雨不断。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梅雨带南落，雨水将转向浙中南地区。此外，海上双台风形成，将影响我省外部海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昨天，梅姑娘依旧偏爱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雨势升级，大雨暴雨不断。连续强降雨容易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浙北多地加强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力度。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琛气村，地质灾害巡查组走进村民黄慧兴的住房，对周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贝强说，这座老房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都是高陡边坡，强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
9: 如果一旦有预警了，我们马上就是过来把他们转移出去，等安全之后再回来，生命第一啊，能够避免的话尽量予以干预。
8: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开始，梅雨带将逐渐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26到29号，梅雨带在浙中南地区摆动，有持续性降雨。30号以后。
10: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

0: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好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 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鹏鹏之行浙江远程值守中心启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瑞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 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朔方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0: 江山南记者毛军报道。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宋韵历史文化资源，把宋韵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兵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1号上午，鹏鹏之行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共享销控云沪平安浙江远程值守中心投用发布会，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客户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略合作伙伴等100余名嘉宾参加，共同见证全新的智慧消防远程值守平台落地启用。智慧消防是城市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和消防安全数字化升级的核心方向。近年来，依托国家及浙江省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指引，江山消防管理正加速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智能防控、全域监管的跨越式转型。鹏鹏之行深耕智慧消防与能源低碳管理领域，服务覆盖机关单位、医院、酒店、产业园区等20余类重点场景。鹏鹏之行董事长黄岭：
9: 通过在消防组织上部署采集终端，把业主单位消防时接入我们远程值守中心，实现7×24小时集中监测，警情急速响应，闭环处置。
8: 发布会上，市消防行业协会、市卫健局等组织单位相关代表先后致辞，从行业发展、行业监管、安全治理等维度对项目落地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将持续做好政策引导与场景推广。宣讲环节，鹏鹏之行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平台的核心优势与服务模式，随后首批客户代表分享了实际使用体验。发布会上还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及多方战略签约仪式。黄磊：
9: 破解 传统消防时，24小时双人值守，成本高，管理难的痛点，加上政策明确消防时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后，为实现单人值班而。

0: 江山作为中国消防发源地，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产业土壤。
1: 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企业展厅与远程值守指挥大厅，直观了解中心运行机制与全流程服务模式。据了解，该平台试运行期间与江山数百家企业达成合作。黄林，
0: 内部我们把浙江值守中心打造成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为区域消防规范化智能化升级提供示范，并在很快在北京、重庆、青岛、安徽等落地新的值守中心。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6月19号晚，浙江交响乐团原创作品音乐会衢州巡演走进江山物剧研究院剧场，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感染力的演出。本次巡演核心剧目为大型原创交响组曲《和平回响》，该作品由浙江交响乐团与衢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打造，入选浙江省2025年度舞台艺术重大主题创作揭榜挂帅项目。该曲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背景，依托衢州杜立特突袭这一重大红色史实，填补了该题材音乐创作的空白。全曲包含序曲及6个乐章，通过序曲《铁幕下的抉择》《守望黎明》至第6章《友谊的丰碑》《英雄山河》的层层推进，艺术再现了二战期间衢州军民无私救护遇险美军飞行员的不凡历程。乐曲巧妙融入衢州标志性民歌元素，旋律时而紧张跌宕，仿若战火纷飞，时而舒缓温情，宛如古城巷陌，生动展现了衢州人民在战火中彰显的英勇无私与人道主义精神。观众张女士：
3: 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大型音乐的交响会啊，能够感受到现在的生活安宁稳定来之的更加不易。
2: 浙江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欧阳汪建：
4: 因为这部作品本来就是发生在衢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要到衢州来演出的，才能够得到观众更加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1: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7号，2050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在5号边坡举行无人机巡查巡检安全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120名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当天上午，演练结合项目实际，模拟无人机空中巡检发现边坡裂缝、巡检人员意外受伤等突发场景，依次开展险情发现、信息上报、应急启动、现场警戒、医疗救护、技术研判等处置流程。演练现场技术组紧盯指挥大屏，结合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及现场情况，及时研判处置方案。不远处，应急队伍接到指令后迅速响应，警戒组封控现场，医疗救护组救治伤员，无人机持续观测并反馈现场情况。在各组人员的协同配合下，应急队伍顺利救出遇险人员。参训人员叶雪亮：
5: 通过这次演练的推进的话，可能像我们跟参建单位包括一些对这个不熟悉的人，可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那个了解，能够提高大家的那个配合度，在工作上有很大的那个推进方面。
1: 据了解，2050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全长10.377公里，沿线地形复杂，最高边坡为4级边坡，高度达35米。同时，峡口大桥横跨江山港，传统人工巡检存在巡查盲区广、作业耗时久、高处作业风险系数大等诸多弊端。项目经理王斌：
6: 包括这个下雨天啊，或者不利天气啊，我们加强这个巡飞的频率和频次，啊，拿到这个第一手的影像资料呢，就传回到我们后台，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去研判，如果有险情，我们抓紧去启动应急预案，抓紧处理。
2: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18号，2026年江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月现场会举行。全市近200名行业管理人员、一线建设从业者参加会议，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

0: 险隐患主题，聚焦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实地观摩、视频警示、经验分享、专题授课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做法和优秀管理经验。与会人员走进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基坑支护、脚手架搭设、消防设施配备及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等关键点位。现场设置安全知识展板，涵盖高处作业、土方作业、模板作业等施工安全知识，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学习。随后，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视频，会议还组织开展安全施工管理经验分享、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题授课，为防建市政项目建设提供实操参考与经验借鉴。会议强调，要警钟长鸣，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主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化安全教育，强化实战演练，严查风险隐患。要强化落实，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江山市新塘边镇全民海选活动在勤俭村举行，来自19个行政村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在比拼中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毛村山头村凭借江山首诗斩获一等奖。毛村山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永强因出色的表现获评 C 位哥哥。这场乡村舞蹈大赛不仅是一场才艺比拼，更是一次乡村文化活力的集中展现。新塘边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让各村晒出了特色文化底蕴，也让邻里关系在排练和比赛中愈发融洽。后续将持续搭建此类平台，让乡村文化持续活起来、火下去。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

0: 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